0: 缺乏营养了，我这个脑神经就是会萎缩。嗯，有个词叫脑萎缩。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嗯，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的钱了，两个菜椒没拿。
1: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就少得多了。
0: 对呀，
1: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奔九了，就是犯糊涂
0: 啊，
1: 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0: 哎呦喂，
1: 洗面奶当牙膏
0: 啊，
1: 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
0: 啊，
1: 感觉味儿不对呀，
0: 这才发现错了
1: 啊，然后再漱口。
0: 嗯，
1: 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
0: 嗯，
1: 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饭呢。
2: 我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他明明吃饱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是饿，
1: 没吃。
0: 哎，对，实际上呢不是饿，是他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1: 对，
0: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对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1: 思维，
0: 思维行为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去了，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1: 就是咱说糊涂了。
0: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就这样了。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2: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大狗你偏撵鸡，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李东看得到吗？那么远，
1: 语言，对，
0: 看到了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它的表达能力就受限，它就心里有话，但是他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心里想的他表达不出来。这那如果要是说管情绪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0: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1: 是您这上有写着呢。
0: 啊，你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1: 对对，
0: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啊，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他是对我们说的话的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2: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了，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0: 说得对。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啊，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1: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0: 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2: 文老师，你之前说过哈，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0: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促使它呢再生，并且修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再生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还能修复和恢复咱们这个血管的弹性跟活力，还能调节血糖血脂，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这个心呐动了。
0: 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延缓视力的退化，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神经酸。但是元宝峰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2: 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啊。这几天的微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啊修复啊脑神经。不过据说啊进口的都已经四位数了啊，东西好是好啊，但是消费不起啊。蓝老师，还是您安排个团购最好了，品质不光是能把控好，关键是价格低呀。
1: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对啊，团购，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我反正得给我们全家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咱们早补早受益，而且有一句话它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2: 对，
1: 对吧？你很多人可能已经是稍微出现了这类问题了，你说你现在补，你现在补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得多，所以说呢，我挺刚的，我强烈的要求您办团购。
0: 我跟你说，你别急呀，我现在也在帮大家找啊。你说他说的四位数，那我就小于四位数，我来个999呢，
1: 呵，
0: 是不是？你还是你不心动了？哎呦，阮老师，这价格我心动不起来了。
1: 这您这太贵了，这个
0: 是不是？找我们就要找好的。哪儿的神经酸研发科技它超前，我就找哪儿的，找超前的。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就进口的神经酸。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1: 对
0: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

0: 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那我还得看看它的那个配料成分呢。你说我炒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不搁盐，你们俩能吃吗？对不对？得有配料成分呢，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不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进口的达到四位数了，真不便宜啊。
1: 进口的肯定贵呀、啊、不过你要是团购，那肯定得砍价呀、啊、这要是用原来一盒的价格，团购要是能吃好几盒，那可就没了。
0: 这回我要找的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所以呢，别说你俩，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要给我点时间。咱不能说今天我们要求让老师给我们搞个团购，我十分钟以后团购开始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呢，我还得去谈。我也知道你们都急，大家也都急。其实我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一个急性子啊。你们容我两天时间行吧，我去沟通一下，交涉一下，如果能拿下我就把它拿下，那如果拿不下，那人家还得四位数。
1: 您别如果呀，你得必须拿下啊！团购肯定能拿下，我们相信您啊！我们就耐心等待袁老师的好消息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进口神经酸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啊，说袁老师啊，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啊，生不完的气呀啊！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我说你煮个面条吧，简单还快，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0: 半锅，
2: 谁能吃得了啊？
0: 咱仨一块去，哎、
2: 剩下的就都浪费了。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0: 其实我很理解他，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1: 那怪谁呀？
0: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1: 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它也会缩水，
1: 也会萎缩了。
0: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着我啊，地铁里看着我，是阮老师不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3-5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四位数，那就没办法了。
2: 其实微友也是这样的想法啊，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知道它是好东西，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啊，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说女儿给报销，
0: 女儿给报销。 报销。
2: 嗯，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是吧？嗯，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
0: 嗯，
2: 然后刚子都说得四位数了。
0: 嗯，
2: 但是它管用啊。
0: 嗯，
2: 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
0: 嗯。

0: 你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1: 嗯，立冬刚子啊，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对不对？这就叫老来伴儿。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再生。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但是我有信心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2: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李松发的。
3: 阮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得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哈哈，还都夸我呢。
1: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而且呢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的老年素的一个累积。
0: 是，这位友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哈，也都想用。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他长了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呢是站也不是，坐也难受哈。他呢就特别想用这个神经酸。他说我把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呢一块来报名。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了这村呢就没这个店了啊，所以这几天呢我就天天盯着电视了，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你今天有句话说得很对，这次团购的机会难得，进口的神经酸正常购买价格，我就跟你说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我是想努力的把这次神经酸的团购谈下来，估计就这两天一定会有结果啊。咱们用就用好的，能一步到位的咱们就争取一步到位。
2: 好的，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0: 好，我们再来听两段语音。
4: 阮老师啊，我听那个神经酸有多长时间了？哎呦，我越听越觉得这东西太好了。那我父母啊都80多岁了，他们俩每次体检呢，最后啊我都得被那个大夫啊，那刘克堂，那大夫说了，这岁数那血管太脆弱了，一定要注意血脂，那万一要堵在大脑啊心脏，那可危险了。
1: 那是当然了，堵在心脏那心梗啊，堵在大脑不就脑梗吗？这多危险呢。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能预防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它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0: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1: 好，
4: 阮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大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
2: 是啊，毕竟这次是进口的，难得做次团购多合适啊。多少说

0: 期待的眼睛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1: 大家等着盼着，那我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我也很想把这次团购呢谈妥，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
0: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进口神经酸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4: 每晚7点半，将其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平南是某旧山川。
6: 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9: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0: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
13: 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5: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6: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7: 珍惜每一粒粮食。
18: 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

0: 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田刚军，
0: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0: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0: 嗨，
1: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0: 白毛？
1: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2: 站住！干什么？回来！你们嚷什么？快！站住！
3: 站
2: 住！
3: 走！
2: 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5: 走走。

0: 帽子。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感冒在了。
3: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0: 你干什么的？我要饭的。哪个村的？
1: 从历下来。给我到起楼去。起楼，快点！走，赶紧的。
2: 要饭的，你干嘛去？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叫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2: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哎呦！哦哦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庭山队队长传奇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
1: 辛苦了，
0: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2: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2: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2: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来磨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Thank you.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还有什么情况？说。
0: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1: 什么？
0: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 就是琵琶坝哨所，
1: 备车，马上出发。
0: 嗨，
1: 救命！

慢点，别跑啊，慢点。

0: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
1: 你是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还小鬼！
2: 爸爸，是人！
0: 是人！
2: 妈妈，求求你，你打孩子！

0: 我活的，妈妈，妈妈，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陈七七，陈七七，
0: 我没事，我没事。
1: 芷媛，
0: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1: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嗨，报告，团长，你找我。
2: 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1: 怎么会是这样？时局动荡，忽患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船夹击，敌人三十二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 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2: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

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是把我忘了吗？

0: 住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剧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青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3: 眼睛看不清
2: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

0: 白帽，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他不吃猪肉。你老婆一定很胖吧？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这真是你老婆？
2: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0: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2: 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 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3: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一定是那个丧门星，
1: 不是妹。
0: 金枪手，给我射击！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吧，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0: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1: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1: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受伤了。
1: 爹，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山药，你都拿着。
1: 是这，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啊，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还能动，就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大雷，我得走。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祥子，来，跟我走。快进去。
2: 小雷，我还是走吧。明天还得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别出来，快进去吧。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我敢！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滚！嗯。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三个枪下了，快点说出来啊！我也连他们打仗好不好？我也不想死啊！三个枪，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

0: 我们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丧尸箱的下落啊？快点说出来啊！我也连累我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

0: 你过来。蓝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智，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

0: 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1: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9: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承担的成本，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7: 是一妇女没见过，
18: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9: 把玉佩给抓起来。

0: 京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3: 于北平，
4: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3: 什么于北平？什么胡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青春何为？
8: 报告长官，
9: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8: 守护杭州，
10: 三线加油，杭州。
11: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2: 航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13: 做到！
14: 青年何为？
1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6: 终生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7: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谈炮台。
18: 航空中队，
19: 迎敌！
2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做神州，
21: 有
20: 秀
21: 才人。
22: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3: 中国
24: 不背负之高军。
25: 将其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
26: 不负山河，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河滩填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8: 太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9: 青苔、暗流、鱼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
30: 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哦。
0: 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吓我。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北港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林木。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0: 嗨，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再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
2: 千真万确！报告！嗨，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这是
2: 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2: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
2: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2: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1: 嗨。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
1: 不错，做得很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0: 一石三鸟？
1: 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 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极度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1: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 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
1: 皇军是战无不胜的。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
2: 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感觉，你放心吧。
3: 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3: 我已经派过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看见没有？说曹操就到了。
3: 是。
4: 满屯，
5: 老郭。
4: 团长，参谋长，
5: 辛苦了。
4: 啊，不辛苦。带过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4: 嗯，怎么了？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
3: 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3: 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变一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
3: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3: 来，团长，
1: 回去！
3: 团长，团长！
0: 范德文，走，去劝劝他。
4: 是。
5: 老彭啊，
2: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1: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3: 是。

0: 你来得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请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过两天就来了。
1: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0: 谁？
1: 杨乃林。
0: 杨乃林？
1: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0: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1: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0: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1: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0: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1: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0: 那你多加小心。
1: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0: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这点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

0: 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2: 出塞，出塞是什么？
3: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4: 十月，
0: 乃林，
4: 真的是你，
0: 好久不见了。
4: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0: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5: 站住！干什么的？
0: 是我。
5: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去。
6: 融化在胸膛。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8: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

0: 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

0: 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

0: 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

0: 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站住！
1: 干什么的？
2: 是我。
1: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3: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4: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5: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1: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4: 帮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呀？
4: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1: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4: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1: 我要说不。
4: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0: 史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5: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4: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5: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4: 够了吧？
6: 最近也是没一场吗？
7: 暂时没有。
6: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7: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6: 不，这不是事实。

0: 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0: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1: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0: 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2: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3: 事儿
4: 啊，你说，
3: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3: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3: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3: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3: 他的尸体在哪？
4: 被转移了。
3: 转移到哪了？
4: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3: 哪个仓库？
4: 奉天粮仓。
5: 真理，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5: 没有，
6: 真羡慕你啊。
5: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8: 嗨，
7: 闲杂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8: 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赶紧撤！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1: 嗯，
0: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长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2: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1: 喷香水了？没有啊。真
0: 香。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小霞，醒过来，你醒了，过来，快，太好了，快去叫医生。团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商讲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社卫狙击手西木义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0: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萨门星永远消失。谢谢你们的指示。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0: 边港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
1: 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0: 我选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
1: 这个球多少钱？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
1: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你拿好。
0: 慢走，老板。
1: 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故乡要钱啊。
0: OK。
2: 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3: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2: 又给何子写信了？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3: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又去找丧门星？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3: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它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吗？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不万。啊，两个。这个呢？
2: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1: 好。
2: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2: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2: 好，谢谢。

0: 画在胸膛。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

0: 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 证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

0: 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

0: 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0: 机。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4: 每晚7点半，将其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6: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平南是某旧山川。 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机来了。

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中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新余、宜春、萍乡、抚州六市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区有大暴雨出现。全省其他市大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赣中、赣南以及赣西北还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全省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明两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1: 拿这一块。
2: 我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一水即救，控水是

0: 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
0: 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 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试试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天波，请坐。
1: 请。
0: 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山，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田刚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头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铁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西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0: 快给我出来呀！娄师弟，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 快上岸，危险！
0: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 这个机位必打卡。
3: 好了，
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0: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0: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7: 迪特在我军内部打入了一颗钉子，代号年画，我们今天准备收网，
8: 一定得留活口。我们必须评估他们对北平同志到底怀疑到什么程度。
7: 对，我们还要和于北平同志打一个很好的配合。
8: 对，
9: 于润，张炳坤的情况摸清楚了，他按照苏联人的样式做了一个遥控引爆器，被何军拿走了。
10: 他们想做什么？
9: 整督察根本不信任我这个情报处长，这些机密是不会跟我说的。
11: 技术处有结论了吗？
12: 没有，但确定不是纪念台用的。
11: 这行俄文是什么意思啊？
12: 电波发射。
11: 那不还是电台吗？
12: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技术处鉴定电子回路和电台无关。
11: 这些俄国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1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黄骨鱼白萝卜汤。这个黄骨鱼呢，又叫嘎鱼，我们南方人呢管它叫安骨母，就是这种鱼。那么做这个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呢，要准备好洗净的黄骨鱼两条，还有呢白萝卜片适量，以及姜片、葱花各适量。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要开火热锅。现在呢，我们准备一点吸水纸。这个黄骨鱼啊，表面上有一些水分，待会儿进去啊，一个是容易粘锅，一个是容易崩油，所以呢，把黄骨鱼表面的水分呢，给它吸一下。好，锅热了。拿生姜把锅里蹭一下，防止这个锅呢把我黄骨鱼的鱼皮粘掉。开小火，把油倒入锅中，把吸掉水分的黄骨鱼放入锅中，

以后呢，再放入几片姜，然后盖上锅盖，大火煮。这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加点调料，放点盐，加点鸡精，加点胡椒粉，把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关火出锅。最后点缀一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黄骨鱼白萝卜汤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 啊，自从我主持了咱们这档节目哈 我这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关键在我亲朋好友里边呢地位是蹭蹭的涨起来了。凡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们现在全找我，都问我了。
2: 其实要我说哈，凡事啊你还是先问问阮老师，对吧？你要是学艺不精，再砸了阮老师的招牌。
0: 所以我这不就是来问来了吗？
1: 你呀别绕圈啊，有问题直说呀。什么事儿？
0: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刚结束了一个项目，这个身心俱疲呀，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这位朋友明显就是用脑过度啊。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立冬啊？
2: 神经酸呗。我抢答了都。
1: 抢答了是吧？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他问我神经酸是啥呀？从来没听说过呀。我就一通跟他讲啊，最后他看我那眼神，你们猜猜都什么？
1: 什么呀？
0: 呵，满满的崇拜感。
2: 他是满满的崇拜感啊，您是纯纯的现学现卖。
1: 立冬，你甭说，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呢，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的了解是很少很少。
2: 我原来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是吧？就说你原来不知道，有人就说没听说过呀。
2: 没听过。
1: 有人问神经酸是什么呀？一句话，其实神经酸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这种成分就是说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啊，这么说大家不知道，举例子，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失眠，再严重点脑损伤等等问题。那你那个朋友，我觉得他要用点神经酸就不错，营养营养一下他的脑神经。
2: 对，其实现在的人嘛，工作压力啊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啊、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2: 是。
1: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2: 就控制不了了。
1: 对啦，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呀，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

0: 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用这个鲨鱼大脑在严重受损伤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它自我修复。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经酸的修复再生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的物质，就世界卫生组织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1: 就凭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别的东西它就比不了。
2: 对，而且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这个骨关节啊，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0: 啊，对，
2: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错不到啊。
0: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从30岁开始，神经酸就会在我们体内明显的开始下降。到前10年，我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立冬，你的身体里的神经酸的1/4。
1: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0: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我这个脑神经就是会萎缩，有个词叫脑萎缩。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两个菜椒没拿。
2: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就
0: 对呀，
2: 少得多了。
0: 对呀，
2: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奔九了，就是犯糊涂啊，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0: 哎呦喂，
2: 洗面奶当牙膏啊，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啊，感觉味儿不对呀，
0: 这才发现错了
2: 啊，然后再漱口，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饭呢，
1: 我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
0: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他吃饱的消息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他明明吃饱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是饿，
2: 没吃，
0: 哎，对，实际上呢不是饿，是他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2: 对，
0: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对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2: 思维，
0: 思维行为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2: 就是咱说糊涂了。
0: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就这样了，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1: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打狗你偏撵鸡，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立冬看得到吗？那么远，
2: 语言，对，
0: 看到了吧？
2: 对对对。
0: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他的表达能力就受限，他就心里有话，但是他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2: 就心里想的他表达不出来。
0: 嗯，
2: 这那如果要是说管情绪的神经他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0: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2: 是您这上有写着呢。
0: 啊，你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2: 对对对。
0: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啊。
2: 嗯。
0: 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他是对我们说的话的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1: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啊，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0: 说得对。
2: 嗯，
0: 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啊。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2: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0: 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1: 冯老师，你之前说过哈，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0: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促使它呢再生，并且修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再生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还能修复和恢复咱们这个血管的弹性跟活力，还能调节血糖血脂，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2: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这个心呐动了，
0: 动了。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延缓视力的退化，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 神经酸，但是元宝峰

0: 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1: 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啊。这几天的微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啊修复啊脑神经。不过据说啊进口的都已经四位数了啊，东西好是好啊，但是消费不起啊。蓝老师，还是您安排个团购最好了，品质不光是能把控好，关键是价格低呀。
2: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对啊，团购，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我反正得给我们全家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咱们早补早受益，而且有一句话它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 对
2: 对吧，你很多人可能已经是稍微出现了这类问题了，你说你现在补，你现在补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得多，所以说呢我挺刚的，我强烈的要求您办团购。
0: 我跟你说你别急呀，我现在也在帮大家找啊，你说他说的四位数，那我就小于四位数，我来个999呢，
2: 呵，
0: 是不是你还是你不心动了？哎呦阮老师，这价格我心动不起来了，
2: 这您这太贵了，这个
0: 是不是，找我们就要找好的，哪儿的神经酸研发科技它超前，我就找哪儿的，找超前的。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就进口的神经酸。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2: 对
0: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那我还得看看它的那个配料成分呢，你说我炒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不搁盐你们俩能吃吗？对不对？得有配料成分呢，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不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进口的达到四位数了，真不便宜啊。
1: 进口的肯定贵呀，不过你要是团购那肯定得砍价呀，这要是用原来一盒的价格，团购要是能吃好几盒那可就没了。
0: 这回我要找的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所以呢别说你俩，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要给我点时间，咱不能说今天我们要求让老师给我们搞个团购，我十分钟以后团购开始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呢我还得去谈，我也知道你们都急，大家也都急，其实我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一个急性子啊，你们容我两天时间行吧，我去沟通一下交涉一下，如果能拿下我就把它拿下，那如果拿不下那人家还得四位数。
1: 您别如果呀，你得必须拿下
0: 啊，
1: 团购肯定能拿下，我们相信您
0: 啊。
1: 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进口神经酸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
0: 啊，
2: 说阮老师
0: 啊，
2: 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
0: 啊，
2: 生不完的气呀
0: 啊，
2: 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
0: 啊，
2: 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我说你煮个面条吧，简单还快，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0: 半锅，
2: 谁能吃得了啊？
0: 咱仨一块去，哎，
2: 剩下的就都浪费了。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0: 其实我很理解他，
2: 啊，
0: 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1: 那怪谁呀？
0: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 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嗯，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它也会缩水，
1: 也会萎缩。
0: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着我，啊，地铁里看着我，是阮老师不？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3-5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4位数，那就没办法了。
2: 其实魏友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知道它是好东西，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啊，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说女儿给报销，
0: 女儿给报销。
2: 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是吧？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然后刚子都说得4位数了，但是他管用啊，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您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0: 李东刚子，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对不对？这就叫老来伴儿。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再生。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但是我有信心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1: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李松发的。
3: 阮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得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哈哈，还都夸我呢。
0: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而且呢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的老年素的一个累积。
2: 是，这位友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也都想 想用。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他长了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呢是站也不是，坐也难受哈。
0: 嗯，
2: 他呢就特别想用这个神经酸。
0: 嗯，
2: 他说我把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
0: 嗯，
2: 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呢一块来报名。
0: 嗯，
2: 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来这村呢就没这个店了、
0: 嗯、
2: 啊，所以这几天呢我就天天盯着电视了。
0: 嗯，
2: 就等您的好消息吧。
0: 你今天有句话说得很对，这次团购的机会难得，进口的神经酸正常购买价格，我就跟你说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我是想努力的把这次神经酸的团购谈下来，估计就这两天一定会有结果啊。咱们用就用好的，能一步到位的咱们就争取一步到位。
1: 好的，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两段语音。
0: 嗯，
4: 阮老师啊，我听那个神经酸有多长时间了？哎呦，我越听越觉得这东西太好了。那我父母啊都80多岁了，他们俩每次体检呢，最后啊我都得被那个大夫啊那刘克堂，那大夫说了，这岁数那血管太脆弱了，一定要注意血脂，那万一要堵在大脑啊心脏那可危险了。
0: 那是当然了，堵在心脏那心梗啊，堵在大脑不就脑梗吗？这多危险呢。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能预防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它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2: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0: 好，
4: 阮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啊、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啊、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大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啊，
1: 是啊，毕竟这次是进口的，难得做次团购多合适啊。
0: 嗯，
1: 多少双期待的眼睛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0: 大家等着盼着，那我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我也很想把这次团购呢谈妥，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进口神经酸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周女士和黄先生都是经历过失败婚姻的人。两年前，周女士对黄先生一见倾心。
1: 我喜欢他这个人。
0: 身处情绪低谷的黄先生则把周女士视为救命稻草。
2: 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一样。
0: 相见恨晚的两人仅仅交往一个月便选择闪电成婚。
1: 当时结婚请那些很隆重的酒，八辆车接我，就像头婚结婚一样。
0: 盛大而隆重的婚礼让周女士充满欢喜，她也把这场婚姻当成自己圆满的归宿。然而婚后才短短一年，这段热烈奔赴的婚姻就走到了闪离的结局。
2: 我不离婚，我与他千年，我就不能贷款。
0: 矛盾彻底爆发，他在他眼中性情刚烈，遇事冲动，
2: 跟我打架，他很凶啊，他拿什么就砸什么。
0: 在他看来，是他背弃约定，一次次消耗自己，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歇斯底里的模样。
1: 这个约定说好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我在他身边变成泼妇了。
2: 两个人全部结束了，按了手印，签了字，你还有什么搞啊？
0: 一段仓促开始又迅速落幕的婚姻，背后到底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今离婚已经一年多，周女士依旧充满不甘，哭诉着自己过去毫无保留的付出。
1: 一年跟他打两次除皱，我都带他去买衣服，我都舍不得买。
2: 我们两个人分开了，他一直一夜纠缠我。
0: 黄先生为何如此决绝的想要逃离这段关系？如果他是这段关系里受害的一方，为何他的亲生女儿会替周女士感到不值，极力劝二人分开？
3: 我很了解我爸，我觉得他就适合一个人过。阿姨，我也不知道他一直执着什么。
4: 从闪婚到闪离，你这段时间到底是幸福多还是恐惧多？
0: 即使外人都不看好，周女士为何执着的苦苦挽留？
5: 这一路走的都是我自己的人。
0: 他的这份执念究竟是源于深爱，还是长久以来积攒的伤害？去意已决的黄先生最终是否还会留有一丝回转的余地？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闪婚闪离后的不甘。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周女士和黄先生。我们先来问一下二位，今天来到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
1: 我们是拿了离婚证，
6: 就是已经离婚了。
1: 对，我们的婚姻是不容易的，我诉求就是能挽回这段婚姻就最好。在一起玩的那些姐妹都为我们两个是这样操心，她说你们两个是洁癖的一地，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又不是真正没有感情。我说我要鼓起勇气，有一天走进金牌调解来说这句话，付出了真心没有得到回报。
6: 黄先生呢，他其实还是想挽回这段婚姻的，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们两个人分开了，他一直一夜纠缠我，因为我们两个人没有三儿三女，做朋友我可以接受，做夫妻就不好。他说金牌调解完了我就心服口服。
0: 一开场，黄先生的态度很笃定，对他来说复合绝无可能。纵然心里早有预感，可听到这番话，周女士依旧难以释怀。她始终走不出出狱时的那份美好回忆。2024年4月，离异多年的周女士经人介绍结识黄先生，初见便心生爱慕。
1: 不喝酒不抽烟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嘛，他的福。
0: 那时的黄先生刚刚经历了上段婚姻的破碎，深陷情伤，精神几近崩溃。
2: 我对我前妻是特别好，被我那个前妻伤透了心，我那个脑子崩溃了。
0: 周女士的出现安抚了黄先生破碎的内心，把他从低谷里拉了出来。
2: 等于就是这条命是他当时是他捡回来的一样。
0: 两个人一见倾心，惺惺相惜，仅仅相处一个月就选择闪婚，
1: 请那些很隆重的酒，八辆车接我，就像头婚结婚一样。
0: 盛大热闹的婚礼让周女士笃定自己终于觅得归宿，往后可以安稳相伴。可令人唏嘘的是，黄先生却道出一个残酷真相，就在婚礼当天，他就已经察觉到周女士性格里隐藏的问题。
2: 5月2号结婚那天，所有的朋友都来喝喜酒来了，吃完酒在我们老家就喜欢玩牌嘛， 这些朋友都玩起来了，我们赢了一点钱，他就把那个钱全部拿走了。人家叫他扫钱，都没带现金嘛，他就不给，叫他给我2000块钱给我也不给，就全部拿走，搞得那个朋友输了一点钱给你，气走了，一点面子都不给。
6: 这个事情让你当时的感觉？
2: 当时我感觉想死的甚都有，也没办法，因为那是大喜的日子，只有弄了他。
1: 结婚那天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就跟他交代了，我说等结婚那天你不要赌，我说请同学3-4桌，还有我女儿都来了，到时候打牌女儿看到了会晕倒了。他说好，不会，又没做到。然后我就看到他这样出钱，我就把钱搂起来，玩的人就走就散掉了，就说这样的女人太霸道了，赢钱就拿钱走，玩都不让人家玩。什么日子哦？就是今天让他输那么多钱出来也没关系，也是你新婚日子好日子呀，难道我跟钱过不去吗？我就要把自己的身上的钱输出去，你们亲戚朋友就高兴吗？
6: 黄先生，他当时气的，他刚说了，他只是因为你答应了他的事情没有做到，你当时是不是答应了他？当天我不玩牌。
2: 当时他跟我说，他你爷说，看到玩牌会不好。我是说玩小的肯定会玩一下。
1: 他都不限制多少啊，就是金额很大呀，你吃得消吗？天哪！我一直跟我女儿面前讲她怎么怎么优秀，总是夸她，然后等一下到我女儿看到现场是这样的，你又找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我二夫都是这样结婚打牌赌玩的人，不顾家，小孩子上学开学的学费都没有，然后我就也是这样净身出户带两个女儿，后面一直我打两份工，一边上班一边包粽子卖，然后我又找这样的人，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0: 周女士解释，新婚当天阻拦黄先生打牌是顾及两人在女儿心里的形象，事实上那时的黄先生也并没有表现出不满，即使一直以来他都比较嗜好玩牌，但在新婚阶段他还是愿意顺从周女士这个妻子的管教的。
1: 他说我听老婆的，不听老婆的话这个家就不会败掉了。
0: 也正是这份顺从让周女士产生了错觉，她笃定自己能够约束住黄先生打牌的嗜好，把一切掌控在手里。可她万万没有料到，这种暂时的克制并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性。很快黄先生便决定开启一个与牌有关的谋生项目，那就是开麻将馆。麻将馆开起来后直接激化了彼此的冲突。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9: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评。
1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默 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1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爱绒经络拍，草本免费领。
1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然后开麻将馆，人家来打牌，他的朋友都是赌博人，都是很穷的人，没钱，都是空手来打牌，就冲着他说，哎呀，他怎么怎么娶了个富婆哟。其实我真是不是这个富婆造谣，就冲着他说我娶了个富婆有钱，就是空着手来打牌，他又喜欢打的，人家打100他又要求人家打200，别人没钱上桌就是，哎，老板娘拿钱来哟，然后我就说你扫钱来哟，就拿手机去扫嘛，人家说哎，等一下下桌的，我说不行，我说下桌扫，等一下输了输我的，打这么大哪里垫得起的，然后他就说我不会做生意，不会做人，一点小钱也不舍不得扫，这样做人哪里有生意，哪里挣得到钱呢、啊、我说我宁愿不挣这个钱，我也不想把自己钱掏出去，家都会败掉的。
2: 我说做人也大气，我们也做生意大气一点，然后我在那里赌，他就不让我赌，还跟我打架，然后就两个人打起架来了，他很凶啊，他拿什么就砸什么，当时把我这个拇指头卡住了，快断，我痛了3-4个月，我就搞他不赢，我就叫他妈来，过了大概3-4天，他就一直发短信给我，他说老公原谅我，是我错了，怎么怎么样，我就也没怎么理他，我说你这个脾气不会改，叫我怎么原谅，大概过了1个星期他也过来了，我都让着他。
0: 经历了打架事件后，黄先生对周女士的脾气个性已经有了芥蒂，而真正让他无法释怀的是周女士对待牌友的处事方式，在黄先生眼里，这就是为人小气，并且这份吝啬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1: 他整天是说我这样小气那样小气，在外面诋毁我，包个粽子还躲到楼上去包我。
2: 这有店，他还搞到3楼去包粽子。他那个粽子啊，他每天都算好的，有时候我都不能吃。
0: 抱着小气的成见，黄先生对待周女士也再没有最初相处时的包容与大方。在家庭的钱财收益问题上，双方也爆发了越来越多的争吵。
1: 夫妻之间，老婆跟你做事都是助理一样，就是一些小细节帮你做了，你还说我没干活，在外面这样说，他会干什么？什么都不会干。你说这样我跟你做事我有劲吗？饭又煮了，衣服又洗了，养鸭我也帮他呀，喂鸭子啊，洗那些东西啊，脏的东西都给他弄好。然后他那天儿子来了，我说今天你爸卖鸭，他说卖多少钱，我说差不多20000块钱，我就开玩笑说，我说你卖鸭20000，你给我10000，我就想你这10000放在我这里，我给你管住，你钱放在身上你会去赌大博呀。他就是很生气，说我挣不到钱还给你钱，我当时我就发脾气，我说你给不给，不给我手机都给你塞掉。我说跟他管钱，他就说我是要他的钱，而且要又没要到，又在外面说我天天是要钱。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之前就说，哎呀，我这条命都是他捡回来的，我要好好地他哟，我要轰轰烈烈的跟他结婚哦。
2: 从去年我跟他打了一次架的时候，我们两个零钱，他是他的，我是我的。我当时我找到的时候，他就要我钱，记录给多少我也要查手机才查得到，买鸭子给他4000。
1: 其实我要管他的钱是这样，比如你中了100亩田，你收入有10万，你哪怕给我交3000、5000、2万、3万交给我，如果下次你要买什么东西，家里要开支什么东西，叫我拿出来，我拿不出来你就说我扣了钱，用了你的钱是吧，但是你从来没交过钱给我呀。他就是理解不了，就说我扣钱，扣他1个钱都是好的。
2: 把关是好事啊，是吧？他拿那个钱管这个家肯定是好事啊。他也跟我去赌博，他赢了就是他 说今天是他的功劳，输了就是说我。
6: 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也有一定的赌徒心理。
2: 是是是，
5: 谁喜欢赌哦？哎，
2: 他就是喜欢说赢吧，对的就是他的，错的就全部弄在我身上，他不会承认他有一点错。
0: 在黄先生看来，妻子周女士不仅性格强势、控制欲强，就连对待打牌这件事儿，身上同样存有赌徒心态。就在他逐渐产生不满之时，一件事情的出现让他直接萌生了离婚的想法。这件事就是他想要回乡开办养殖场，需要贷款，却因为周女士的征信问题受阻。
2: 他是客户，贷款不到，我不离婚，我与他牵连，我就不能贷款。我就说两个人算好了，就把他这个坟离甲分，当时是离甲分的。
0: 黄先生劝说周女士先办理离婚手续，之后两人依旧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面对离婚，周女士内心是充满不安的。
2: 她说如果不要他，要赔偿60万。
1: 我说不管我们两个人怎么以后会发生什么矛盾啊，说好约定不要在外面说我不是你老婆。
0: 不论是60万赔偿的要求，还是对外保密的约定，都足以可见周女士心底的惶恐。她最害怕的就是一纸离婚证会让她彻底失去这段婚姻。然而现实终究如利剑般残忍，仅仅离婚2个月，黄先生便公然宣称两人已不是夫妻关系，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 打牌人家就冲着他有钱了，你压多少就接受多少，就是敞开来赌嘛，就这样子。我说你今天输钱呗，他说输了1-2家，我输了就算了呗，我说明天再来呗，我就把牌拿掉，我说不要赌，我说这么多人都是狠心的人，就是1万2万都压得下去的，我就不让他赌，把牌拿掉。他就那么多人就是说没得到面子，我要赌我就要赌，就在那里骂我说我要赌关你什么事啊，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们离婚了你管得了吗？这个约定说好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他说出来，当时我气得我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我在他身边变成泼妇了，我就拿了什么砸什么，10几20个人都拉不住，跟这种人讲你讲不了，然后我就砸到他车里，脸上都被我砸烂，
2: 脸上全部烂掉了。
1: 当时他就
2: 我走都不好走，
1: 他就带他嫂子去我娘家告状，把我娘也接来了。我妈在骂我呀，她说你自己选择的，现在搞成这样，你吃黄连那么苦，你都要过下去。哪怕我们再怎么吵，我都是笑着对着他，我说夫妻吵架藏到吵架藏到头，就是没有跟他隔夜仇，也没有说我翘着气回娘家。那天我回县城了，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吃饭了没有，他也回了，他说吃了饭，我说现在在哪里啊，其实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又去他那个隔壁村那个小饭店里面有人玩。我听到旁边声音，我说你不是说被我脸上砸成这样都不出门的吗？怎么又出门呢？第二天还跑到县城去玩了，脸上全是伤还跑到县城去玩，你说有多喜欢呢？
6: 就这样了都还要出门？
1: 对，
2: 脸上伤是有，我没到县城玩，在我们村里玩。
6: 你不怕别人
2: 别人也说了，
1: 别人就说他呀，
2: 他说扯得这么厉害的老婆，刚结婚的时候我一个家族也很大，都说他很好，没过几个月没一个人理他，太霸道了，
1: 你不传
2: 他身边跟身边人玩，在开始是很好，然后就会跟人家翻脸。他是我老婆，我也希望村子里面人瞧着他度啊，人家都瞧不起他，叫我怎么做人呢？
1: 他村里人根本没人说我怎么霸道怎么不好。我们打架之后我就跟他堂哥打过电话了，我说哥，我说你说话一般他会听哈，我说你帮我劝劝他，不要太沉迷赌博了，不要日夜玩到天亮，我说对身体也不好，我说听说你讲话他也会听一点，他说是。然后过几天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他堂哥洗脑，说了我一大堆的话，然后他堂哥就来一句说我不是做人的派头，天天就知道梳妆打扮。我说我在乡下我洗个脸保养也是女人的正常啊，是吧？就说我不是做人的派头，然后就说全村人都讨厌我什么的。
2: 他这个人是这样的，他翻脸一下子就翻脸就搞，有什么意思啊？
0: 婚已经离了，就不再是法律上的夫妻，而在情感上，黄先生也似乎已经抽离。他说，为了彻底分清楚、断干净，今年5月份，他们还重新拟定了一份协议。协议写明，他赔偿周女士4万元，之前所说的60万赔偿取消。
6: 现在这个最终的一个协议书上应该是60万已经撤销了，只留下了男方补偿给女方4万元。
2: 他讹了我4万元，两个人全部结束了，按了手印，签了字，你还有什么搞啊？
5: 我心里这样想，4万就4万，你现在不拿4万，到时候40块钱都没有，都逼他输光了。他天天沉迷赌博，你就是做他夫妻也没用，你跟他做免费保姆，
2: 你能让
5: 他肯定有得利益
2: 啊？放弃我。
0: 正如黄先生所说，周女士是极度矛盾的。一方面，她埋怨黄先生沉溺赌博不可救药；另一方面，她又苦苦挽留，不肯放手。深陷痛苦的周女士甚至求助于黄先生和前妻的女儿。调解现场，我们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她也直白地对周女士进行了劝说。
3: 我的看法就是不要继续走下去，我爸比较喜欢赌博啊，有点大男子主义吧。我很了解我爸，我觉得他就适合一个人过，阿姨都是知道的，我不知道他一直执着什么。
0: 一句不知道他一直执着什么，也戳中了所有人心里的疑问。周女士说，这份难以放下的执念根源还要回到两个人最初相遇的时候。
5: 为什么放不下呢？我说我也不想婚姻当儿戏一样，说结就结，说散就散，就是有那种不甘心的那种。一方面不甘心是两年都全心全意的付出落了这样的结局。当时刚认识的那几个月，他就是很焦虑嘛，就像我现在的心情很崩溃，他人就感觉看起来有60多。走出去人家都问我，他说他大你10几岁，我说没有，我说他只大我2岁。然后看到他皱纹啊，抬头纹很深，就巴不得把他打扮得很帅气的那种，一年跟他打2次除皱。你问他自己，我都带他去买衣服，总是是买他的，他叫我买我都舍不得买。像去年到今年没弄就成这样子，那是前年拍的抖音，不知道多好看。
6: 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对比哈，这是你们认识的时候，
5: 是啊，这是那年认

0: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我说他不像49岁的人，
1: 就是很憔悴哈，看上去。然后你看看你们，这是你们结婚的时候吗？
0: 对，拍了那么多婚纱照，这一路走的都是我自己的人。他从来没过生日，女儿也没陪伴过他。这是我女儿说给叔叔买生日蛋糕，我自己都没有过生日就给他过。祝你生日
2: 这些老师都在这，我问你，你做什么东西？你这样爱我，这样喜欢我，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当时我跟他在一起，我都是很开心、很高兴的。他那个脾气我接受不了，跟我翻脸、气脸、翻脸，不会给一点面子。他不会听我说的话，估计做不了。玩，我跟他说，我一直玩，我改变不了，我就是要玩。你跟我拿了那40000块钱，那个就。结成了，你不要再来骚扰我。
3: 任凭周女士细数过往深情，泪如雨下，倾诉满心委屈，黄先生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周女士性格强势，一心想要改造她，可爱玩打牌是她根深蒂固的习性，根本不可能被改变。如今她心意已决，只想彻底抽身离开。一边是难以释怀的付出与执念，一边是去意已决的决绝。周女士能否放下心中不甘，坦然转身？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艾绒经络拍，潮牌免费瓶。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艾绒经络拍，潮牌免费瓶。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女方，我特别能够理解你那种想要拼命的抓住的那种感觉，你所有的抠钱掌控财政，不让男方对他的朋友大方，表面上看他是一种控制，但是他的内核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恐惧。因为你在前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你是有受到

0: 创伤的，那么在你的认知里面就是钱等于安全感等于不被抛弃，你的潜意识里其实都是在拼命的证明我对他比他的前妻更好，我的第三段婚姻比我之前更好，你都在想证明这些。但是当你的很多付出和委屈没有被看见的时候，你就会变成男方所说的翻脸翻得比书还快。所以其实你的内心深处啊，你的爱它是带有交易条件的，就是你对他好他必须要看见，他必须要听话，你才能够继续对他好。对方不服从的时候你就会不开心。男方，同时我也想跟你说，我能够理解你的那种窒息感，你所有的东西在他面前都会变成是不堪的不对的，你想要的他也给不了，你需要的是被尊重和被顺从。男方抱怨女方说不给自己面子，翻脸翻得快，但是呢同时又说了不做夫妻可以做朋友，那这里面可能我会理解为是用朋友来去逃避丈夫的责任，但同时呢又在享受他的照顾。所以你们两个是两个带着旧伤的人，拼命的都想向对方去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呢自己又都给不了对方想要的。
1: 你进入他婚姻之前你了解过他吗？
2: 我开始根本就不了解他。
1: 好，你上一段婚姻的时候你了解过你的第二任丈夫吗？
2: 上段婚姻也是别人介绍的。
1: 两段婚姻其实你都没有深刻的去了解对方，你就稀里糊涂的就进入一段婚姻了。
2: 对，
1: 这才是你每段婚姻失败的一个核心的要素。你是经历过第二段婚姻的陷阱，吃过亏，你在接触第三段婚姻的时候你仍然没有过多的关注男方这块的一个之前的一段经历，婚姻经历以及他的为人处事，你这段婚姻其实是已经结束了。
2: 嗯，
1: 法律上你们拿了离婚证你们就彻底的离婚了，不存在所谓的我们还是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不存在。
2: 知道，
1: 从拿了离婚证以后他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你的财产就是你的财产。
2: 是啊，这就是
1: 你们不存在。我说的更直接点，你不是打了他吗？已经不是夫妻名义的这块的矛盾了，你已经涉及到故意伤害了，他打了你或者你打了他。第二个我还想说关于你们的打牌十赌九诈，如果说你们是被诈你们还陷在里面，那一个家庭必然支离破碎。如果是你们或者说其他做局涉及到金额巨大的话，那不单单是赌博罪啊，它涉及到诈骗啊。所以赌博一不小心或者说打牌一不小心就会涉及到犯罪。你们要珍惜当下，你们还都有自由能够在这里谈感情问题。男方啊，你说你好玩，你不要认为你一直都会这么幸运，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不要把自己砸进去了。你女儿是怎么说的？阿姨啊，你离开她吧，我希望他们能分开，她适合一个人过日子。你的子女对你们已经绝望了，你哪怕以后事业再成功，你再有财富，你都得不到他们的尊重。你想想你这一辈子你最终想得到什么？想得到众叛亲离吗？
3: 男方是什么想法哈？我要赶紧摆脱女方的纠缠，我已经给了你40000块钱去了结这个事情了。男方是完全不爱女方的，女方感受是什么哈？我不甘心。女方，你说你有多爱男方吗？其实也不是，女方是个很注重面子，而且女方是个很执着的人。我也想跟女方说，其实离婚对你来说是个好事，不然的话你还不知道有多少窟窿在等着你。你说你跟这个男方在一起，从闪婚到闪离，你这段时间到底是幸福多还是恐惧多还是难受多，这个你自己要去衡量。而且女方你太注重表面工作了，所以你才会去跟男方啊打一些美容针，完全不重视男方他内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到了这个年纪来了，不要为了表面的这种繁华而让自己更加的痛苦。
4: 是什么导致你们的短暂的婚姻很快结束？因为横在你们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爱打牌，爱带刺激性的打牌。女方你表达说你反对男方去打牌，其实以我来看你反对的不是他打牌，你反对的是他输了。因为你们表达的过程中男方说得很清楚，赢了你会把钱收走，输了你不再拿出来，所以你反对的并不是这个行为，你反对的是这个行为的结果。这个结果对你觉得不利的时候你反对他，这个结果

对你有利的时候，你默认接受它。你当然可以解释为我是为了守护胜利果实，但要知道，你这个胜利的本身的行为就是不对的。有个词叫"毒树之果"，什么意思？你赢的那个。

0: 跟佛法嘛，是吧？
1: 很多人明知这个赌博它有各种各样的是不对的，甚至是违法犯罪的，他还是要去。
0: 他还是要去。
1: 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替代的方法，或者找到什么能够更快乐的事情，才能够让人去不再去好赌？你们两个人都被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行为，短期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赢钱的收益迷惑了双眼。黄先生，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种田也罢，经商也罢，包括现在你投资这个养猪场，所以身边的这位女士很迷恋你。
0: 迷恋没用，她也不会相信我。
1: 听我说，
0: 比如我做什么，她不会相信呢。
1: 我们要正视一个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因素：时间，或者是换一个词叫年龄。我们年轻的时候去做刺激性的、风险性大的事情，我们有时间、有机会再把它挽回来。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也经不起这些风浪了。一旦你的事业因为你的爱好让你再一次翻了船，你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机会。所以自信也要清醒。如果真的将来没有人能够把你拉回来，在关键时刻拉回来，晚年会是什么样，我至少不看好。
2: 调解员张恒对黄先生作出劝诫，提醒他正视自身现实处境，以及修正行事习惯，规避往后生活潜藏的风险。调解随即转入密室沟通，刚落座，黄先生便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离开的心意丝毫没有动摇。
0: 因为我跟他根本不比较，因为他太好强的那些东西，我说什么话他都不听。我们好吃好散，因为这个我们两年又没生仔生女，是吧？不可能会到老的。本来去年我给他钱，那个公证书你也看了，那个时候全部结束了。
3: 他不甘心，确实不甘心。
0: 他不甘心是不甘心的，关心一部分我，你在我困难的时候你要我钱，要逼我，我怎么甘心呢？我本来贷过来款是建厂房建住了，是吧？你还逼我要钱，这怎么搞啊？我心肯定会寒呐。他穷了，不过在我那里帮我一下嘛。本来我还理他干嘛？我就说我以前那个烂东，他跟我在一起对我还好，是吧？跟我在一起把我这条命捡回来了，属于我跟他。给他钱，他过年还到我那里来，要吃那这样吃那样，我都还做给他吃。所以我就是凭良心嘛对待他一下。所以你要做夫妻，我不可能接受；你要做朋友可以。
2: 黄先生坦言，自己愿意来调解现场，完全是念及二人过往的情分，只希望能够借此解开周女士的心结。而密室另一头，周女士的心态也出现变化，她终于放下执念，不再一味苦苦挽留。
4: 你现在目前是想彻底的分开，还是想走一走？
5: 我选择就是彻底不想过。
4: 你现在选择彻底分开？
5: 对，他不要在外面诋毁我那些事情，就哪怕我是两个人好聚好散，你也要说点好话。
4: 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既然在法律上你解除了夫妻关系，已经离婚了，那就祝福他，你过好你，我过好我自己。好吧，自己振作起来，婚姻不是女人的全部。
5: 两个人也互不打扰呗，那个祝福他自己也过好自己，他以后说什么我也不想再记得心里难受。现在也想开了，人的本性无法改变嘛，就是他本人的那种喜欢玩啊什么的，无法改变，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
2: 看到周女士心态发生转变，观察员廖习玉倍感欣慰。但同时他也恳切提醒周女士，经历这一场情感纠葛之后，往后面对感情务必要保持理性慎重，不要再重蹈过往的覆辙。
4: 以后还会碰到婚姻，或者碰到这种心仪的有缘人，千万千万不要像这次一样，不要那么冲动。
5: 谁知道都这个年龄了还是这样？
4: 对，一定要有个漫长的相互的了解的过程，不要那么急于求成。为自己负责也是为他人负责。
2: 周女士认真聆听着劝解，走出密室回到现场，她真的可以和这段过往释怀告别吗？黄先生又会做出怎样的表态？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艾绒经络拍，草拍免费领。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
3: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

0: 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场上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
10: 我们两个人夫妻做不了，做做朋友还是可以的。赌博现在年纪增长，我慢慢就会改变一点。
11: 经过各位老师这样调解，我也感悟到了，改变不了别人，我要改变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做不了夫妻做朋友，互不打扰嘛，祝福他自己安好健康。
12: 我在最后简单说几句哈，还是老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
11: 对，
12: 我们就不要强扭了。
10: 我现在就是要安静一下，要想想。他说我会说他什么什么的话，我全部不会认错。希望他也过得好。谢谢老师哈，
11: 谢谢各位老师。
13: 调解结束，二人最终选择体面放手，各自回归自己的生活。一段仓促开始的短暂情缘，至此尘埃落定。于周女士而言，放下一个早已心不在此的人，纵有不甘，却也是一种解脱。希望今后对待感情，周女士能多一份清醒与自持。而对黄先生来说，调解现场的劝诫不应随风而过，正视自身的问题，约束言行，也是为自己往后的人生负责。愿二人都能从这场纠葛之中吸取教训，各自安好。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4: 不好做你就
1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6: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

0: 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一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2: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言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 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

0: 起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1: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2: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1: 自信是吧？
2: 哎，底气，自信也行。
1: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

0: 酣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0: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1: 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
3: 10000瓶
1: 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咋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

哎呀，我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乱糟糟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设立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交警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拿，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快点！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景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樱神。请。

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我们要求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乔本军都不行，你觉得？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0: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
0: 他在先机上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有戏。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 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嗨。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慕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桑文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

0: 畅欣喜，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

0: 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行。这里就是乔本军牺牲的地方。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脱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0: 能不能说给我亲亲？
1: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0: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1: 嗨，
0: 继续说。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娘，啊，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2: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慢点。哎，
3: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3: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3: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4: 我去炖兔子啊。嗯。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3: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3: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3: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3: 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
1: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0: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嗯。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想达达鸡，新四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幸会。
3: 哎，团长，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小胖，啊，团长，给，啊，哦，
1: 鸡蛋，
0: 嗯，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就吃，
0: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1: 去吧，
0: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小黄，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哦，
1: 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今天是淑娟的忌日。
2: 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
3: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公曾也确实没时间吧？
4: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3: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渣子绑子过来的。
2: 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3: 我怎么了？
2: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3: 你说嘛。
2: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2: 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5: 山上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你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
6: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5: 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小花，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
1: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0: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学。

0: 快点！
1: 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0: 神秘客人，
2: 到上面去找。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 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吃，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的存在。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被见过，
8: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7: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2: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2: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3: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青春何味？
15: 报告长官，
16: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5: 守护杭州。
17: 三线加入亚洲。
1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8: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7: 做得到。
14: 青年何为？
19: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4: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20: 没有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21: 航空中队
22: 迎敌！
21: 迎敌！
14: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上人。
23: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4: 中国
25: 无被俘之恐惧。
14: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果香用的吧？
0: 跟我来。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搁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两年。
1: 两年？
0: 啊， 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
1: 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0: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1: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快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0: 强盗，
2: 不知道，快不知道，别动，
3: 小心点。
4: 嗯，嘉远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哪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4: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0: 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我看不到他，你跑不掉的。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
0: 你被包围了，萨美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2: 陆亮哥，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行？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
4: 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嗯，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究竟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

0: 考虑到你已经找到了伤悲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1: 谢连队长。
0: 去吧。
1: 嗨。
2: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0: 年。
2: 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0: 我们连队呢？
2: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0: 终于有大行动了，
1: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3: 朱家鼎要来了。
1: 朱家鼎，3战区正风室主任。
3: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1: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3: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1: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3: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1: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3: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1: 电台？
3: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1: 好。
3: 另外，川崎连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1: 有具体的情况吗？
3: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3: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3: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

0: 养生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 传说中的马蹄筋，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
9: 不要乱扔垃圾，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快点，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嗯，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上牵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金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冯。
4: 你好。
0: 老冯。
5: 参谋长。啊。
0: 老冯。怎么样啊？
4: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4: 小花，小花，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 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他。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不会，没有人比你更

0: 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1: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0: 好。
2: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3: 少爷，
2: 请吧。
1: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2: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4: 感觉怎么样了？
5: 没事。
4: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5: 我自己来。
4: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诈信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有关，帮我好好下线。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杏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

0: 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下。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要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面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一眼，给，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军部，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3: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都好好的吧。
3: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0: 哎，徐哥，坐这儿。
3: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3: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6: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我姓
3: 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6: 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6: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行，就这样吧。行。
1: 报告。
2: 进来。
1: 小花，哎，我帮你。不，我自己来。别动。来，哎，把墙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夹两片。
0: 得了，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老彭，哎，融化在胸膛。
1: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

0: 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宝珍记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

0: 橄榄的，而我们这套丝绢板还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板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板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板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板，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

0: 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话，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费用。您知道吗？我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 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7: 是啊，吃不到。
10: 后呀。正确同位，不要乱扔垃圾。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7: 老彭，
18: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9: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我。哦，对了，喜欢，来，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8: 这是什么呀？
19: 打开看看。
18: 哦。
19: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18: 给我的？
19: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张嘴，
0: 甜吗？
1: 甜，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佟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次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1: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2: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2: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3: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2: 那可不是，杏花，
0: 团长，
2: 你辛苦了。
0: 你受累了。哎呦我！吓死！
3: 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副同志和优。

0: 秀战士李杏花同志洗劫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5: 是。

0: 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2: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
1: 有，
2: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1: 是，
3: 是，
2: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3: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老六，
4: 老六，
3: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3: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清楚。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手，跟我走。
1: 干嘛？

0: 长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长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了。

0: 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你能把你怎么样吧？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团长为你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0: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
1: 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 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青年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哦，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吧。咱们借用一下。
1: 行了，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吧？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2: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

0: 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1: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2: 是啊，站长，哎，
1: 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吗？
2: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守候，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
2: 交咱打鬼子呀！别把鬼子招来了！哎，
3: 小点声！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2: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服，
3: 服，
2: 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绝子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我答应你。下跪道。
1: 到。
0: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1: 好。
0: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2: 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4: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5: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4: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5: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4: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6: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7: 对呀、啊，这怎么长得白的？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6: 说说说说。
8: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6: 这狗日的鬼子的！
1: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9: 你这小子会说话
1: 是吧？这个
9: 说话
10: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8: 一做白忙有啥好说，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
1: 白。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11: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6: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8: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6: 说说。
8: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1: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6: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1: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8: 你让不让我说？
1: 你说你说。
8: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1: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9: 你娘是吧？
0: 哎，老郭。
12: 哎，团长。
0: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2: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0: 这没问题，
12: 没问题。
0: 我告诉你，老顾，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2: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0: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2: 是。
13: 我坚决反对。
14: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3: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4: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

0: 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

0: 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2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

0: 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5: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6: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7: 狠，正义的这头就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8: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4: 绝，
9: 林冲造反，
10: 有违军令者杀。
9: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1: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4: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12: 你永远都不会赢，
11: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4: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江西的航道一线防汛前沿执教校园，不少基层党务工作者深耕岗位，默默坚守。他们以党建为引领，把初心落在行动上，在平凡岗位上用实干担当书写为民答卷。
1: 在滔滔鄱湖之畔，千里航道绵延纵横，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西省赣东航道事务中心第六支部委员会副书记、技术科科长陈瑜深耕水上航道一线20余年，始终以党建领航业务，将红色阵地扎根趸船一线，用创新与坚守守护着一方航道的平安畅通。这段时间，鄱阳县饺子口码头计划新增一条至九江港的集装箱定点班轮。陈瑜与同事一道上门服务，讲解水域路况，介绍沿途气象特征。
2: 提前告

0: 告诉我们潜点位置、水域水深和天气等信息，保障了船舶到港时效性。
1: 航道线路绵长，航漂检修、滩涂疏浚，样样都是苦差事。拥有丰富技术经验的陈瑜主动拥抱新技术，引入无人机、无人艇，开展水上巡检与水下勘测。
2: 以前全靠人工巡查，费时费力，有些水域还巡查不到。现在工作人员外出作业的安全风险也降低了，整体巡查工作的效率提升了50%以上。
1: 多年水上生涯，陈瑜不断推动基层党建与航道管养深度融合。他创新开设了红帆课堂，交流时事政策，分享身边党员奋斗经历，还牵头组建了全省第一支女子航道管养队伍——红帆巾帼班组。这支能吃苦、肯奉献的娘子军，撑起了赣东航道管养的半边天。
3: 他带领大家立足岗位，创新管理，将组员打造成为业务多面手。
1: 在陈瑜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鄱阳航道所辖区125公里航道实现维护水深保证率100%，航漂正常率达99.8%。
4: 把党建深度融合到我们的航道管养工作中，让红色力量扎根航道一线，守护航道安全畅通。
1: 以党建赋能业务，以坚守守护平安。陈瑜扎根水上航道，用科技创新与暖心服务畅通水上民生通道。而同样在赣江之畔，丁奇坤深耕防汛减灾一线13载，当好江河安澜的观测哨兵，用精准监测守护一方百姓平安。
5: 这个在线设备运行情况怎么样？
1: 记者来到赣江中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时，丁吉坤正准备出发前往峡江水文站。连日来，赣江流域出现持续降雨，水位持续上涨，各监测点水情变化快，他放心不下。驱车一个多小时到达峡江水文站，他径直走向缆道房放置鲜鱼，根据实时传出的数据，一项一项仔细核对。
5: 最近水情变化是比较快，通过在我们这个水情信息网上，包括这个监测平台上来看这个数据的话，感觉不是特别直观。到现场来看一下具体的实际情况，比较踏实。
1: 丁吉坤小时候亲眼看见洪水冲毁家园，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今后要投身水利工作。大学毕业后，丁吉坤进入水文系统，一干就是13年。身边人对他的评价就两个字：认真。
6: 下了暴雨，那个市区发了预警以后，我们值班室轮休，一直陪同那个值班同志一起监测岗位，直至暴雨预警解除。暴雨延至2-3天，同志们劝他回去，他是老是说着等暴雨过去我就回休息。
1: 2021年5月，永新水文大队所辖流域遭遇连续暴雨，情况紧急。丁吉坤既当指挥员，又做战斗员，日夜坚守防汛一线。他带队深入易受淹区域，实地查勘，现场拟定防汛方案。面对村民洪水还会涨多高、要不要转移的焦虑追问，他紧急设立临时水尺，精准掌握洪水趋势，及时向群众传递防汛信息。
7: 当时是这样的，然后那个雨下的还比较大，老百姓看到那个水涨得比较快的话，就心慌了，没有什么办法，跟我们说，他说不要怕，老百姓也是有序的就转移了自己的那个随身物品和那个财产，啊，最后这个洪水过来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财产损失，也没有造成了安全事故，没有他们后果不敢想。
1: 关键时刻，丁吉坤用一组组精准的数据为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十多年来，经他手发出的水文情报数不胜数，无一差错。如今虽然到了机关工作，但每到汛期，他还是习惯往河边跑。认识他的人都说，有他在，心里就踏实。
5: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水文工作者呢，我的职责就是把水情搞清楚，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冲得上去。数据准了，老百姓的心就稳了，守好一方水土，守好千家万户的平安。
1: 如果说航道管护、防汛测报是守护民生安全的一线阵地，那么职业教育就是培育人才、赋能发展的育人沃土。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李娟燕深耕职教一线10余载，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育人初心，破解职教发展痛点，以党建红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交通行业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8: 在施工过程都是两边对称施工，然后 竖向力就传递给主塔，最终的力传递给地基。
1: 在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一堂生动的桥梁健康检测课程正在进行。不同于常规校内授课，这次的主讲老师是来自江西省长大桥隧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一线技术骨干。
9: 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课本上的内容，让我们的理解更加的透彻，对我们未来的就业也更加的有信心。
1: 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手把手传授实操技能，这一育人新模式能够落地实施，正是依托李娟燕牵头搭建的校企党建联盟。2016年，有20年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李娟燕转型成为职教教师。面对职业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痛点，她开始尝试将企业前沿实操经验融入课堂教学。为此，李娟燕带领团队逐一走访省内交通行业企业，最终推动学校与12家企业组建校企党建联盟，共建交通智能建造产业学院，将最新施工规范、前沿技术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精准对接行业需求，培育适配岗位、贴合产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8: 首先来说，这个学生，到我们那个企业来实训，可以第一时间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这个现场实际的一个运用，跟着我们深度的参与一些项目，方便以后他们走向其他公司的岗位。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掘一些这个好的这个苗子，缩短了一些我们培训的时间。
1: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李娟燕建立党员教师选育评全周期培育体系，推行支部老党员、专业带头人、一对一结对带教模式。
5: 工作认真负责，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李老师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他的工作经验传授给我们。
1: 扎根职业教育十多年，李娟燕成功创建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国双带头人书记工作室，打造了先锋路桥党建特色品牌，推动学校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群成功跻身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以党建红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融入日常教学，强化双四型队伍建设，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年轻人成长为交通行业的骨干力量。
11: 从航道一线攻坚克难，守护航道安全，防汛前沿昼夜值守筑牢安全防线，到职教讲台潜心耕耘培育技能人才，三位基层党务工作者扎根不同岗位，恪尽职守，践行初心使命。他们抓党建促业务，将党务工作融入本职业务全过程，于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尽显党员本色，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释放党建效能。正是千千万万扎根基层默默耕耘的党务工作者，以微光聚星河，让红色初心在赣坡大地处处绽放。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商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抚州调研时强调，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打造新增长点。
1: 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今天跟随一对妇女打卡分宜县，看看这座赣西小城逐绿换新的故事。
0: 从公益红娘牵线到屋场板凳议事，江西以暖心服务化解彩礼难题，不要彩礼要幸福蔚然成风。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抚州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14全会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参加调研。
2: 抚州积极布局推动镁合金产业发展，尹鸿来到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产业创新中心参观技术成果、产品应用，要求强化科技创新支撑，聚焦镁合金材料，加强技术攻关，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进中试基地共建共享，着力构建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尹鸿深入莱维美特、安美新材、中科亚美等镁合金企业调研，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技术研发、生产工艺、产品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以镁合金新材料为核心突破方向，加强自主创新，加快规模化量产，强化与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产业协同联动，积极推进以镁代铝、以镁代钢产业化应用，努力构建从材料研发、部件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尹鸿仔细听取临川区、高新区镁合金产业整体发展情况介绍，要求加强政策引导，完善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加快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推动镁合金产业实现集群式发展。在抚州高新区财投集团，尹鸿强调要完善管委会加平台公司运营模式，聚焦开发区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作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抚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尹鸿详细了解平台整合、现场监管等情况，听取省市两级有关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站位，动真碰硬，排查整改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严厉打击新型变异问题，切实维护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市场环境。要加快推进数字赋能，迭代升级智慧监管系统，持续降低交易成本。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全力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副省长夏文勇参加调研。
1: 赣婆大地山水如画，生态优美，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我们跟随一对妇女的脚步来到他们的家乡分宜县，去看看这座赣西小城的美丽新颜。
3: 云朵，我们出

0: 出发啦！
1: 一大早，黄建云就带着女儿出了门。这一次，他们要把家乡的新景挨个打卡一遍。
0: 我家小孩啊，这几年没在丰益逛过，这几年丰益的变化很大，所以特意趁着暑假安排这次行程。
1: 驱车几分钟，来到了第一站界西湿地公园。刚一下车，孩子马上就被吸引住。
2: 哇，爸爸，这里的水好清澈啊！
1: 可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种景象，杂草丛生，是专门收纳城区生活污水的排水渠。为了治理水环境，当地投入近2亿元开展综合整治，打造大型人工湿地，用自然生态的办法净化污水。这里的每一株水草都是生态清洁工，他们层层过滤，步步净化，唤醒了水系的自净能力。昔日的臭水沟就这样蜕变成滋养城市的生态绿渗。
3: 投入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包括3个分散式污水站、一体化的应急处理微站、水草这些净化以后，原来的劣五氯水达到了现在的3氯水标准。
1: 告别城市湿地，父女俩一路向山而行，奔赴分宜生态腹地大岗山。这里有10.6万亩山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3%，是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40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珍稀动植物在此安家。
4: 依托护林员日常网格化巡山排查，搭配监控探头、无人机空中巡查，实现山林、溪谷、瀑布、水源地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管，牢牢地守住我们林区的生态红线。
1: 山路蜿蜒，行至半山腰，一瀑三折的独特景致扑面而来。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四溅，暑气顿消。
5: 我小时候来这里玩的时候，树木没这么茂密，现在绿植也越来越多了，水也越来越清了，旅客也越来越多了。
1: 在这绿色氧吧间呢，还藏有一处高产的油茶基地，1000多亩的油茶树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告诉我，他们亩产1000斤左右的茶果，效益可以达到200万元左右。这份亮眼的绿色产值背后呢，是一次生态觉醒。
6: 过去这片山呢、水土流失比较严重，而且土壤啊很贫瘠，种不了什么经济作物。看到这个山呢、荒废在这里，我们都很心痛。
1: 心痛就行动，当地请来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专家，选育适配高产优质的油茶品种，手把手教村民嫁接育苗、科学管护，既修复山地植被，锁住了水土，又培育出一个绿色富民产业。
7: 我们全山镇呢有40多户大规模种植油茶，现在山坡变绿了，土质变好了，种植的油茶好香，很好卖。
1: 在江西，这样绿富同兴的生态蝶变正在各地生根开花。萍乡作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给废弃矿山覆土植绿，为河流水库清淤疏浚，系统修复生态伤疤，走出了一条高质量转型的再生之路。抚州借助国家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优势，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康养，让好生态可量化、能增值。今天的江西正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不断擦亮坐实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
8: 移风易俗，既需刚性整治，更靠暖心服务。我省跳出单一管控思维，依托基层阵地与常态化公益红娘服务，将婚俗改革嵌入民生保障，用点滴举措涵养文明新风。
9: 一大早，贵溪市滨江社区的红娘工作室就热闹起来。公益红娘江曼正在为适龄青年提供婚介服务。居民江阳浩听朋友介绍，专程前来登记信息。
10: 他们告诉我这边成功率高，又很靠谱，又不收费，所以我就来试一下。
9: 除了牵线搭桥，面对彩礼谈不拢的家庭，公益红娘主动上门，双向调解，劝导男方量力而行，开导女方重情亲力。不少因彩礼陷入僵局的婚事，在一次次沟通劝解下得以化解。
11: 看着就是他们一对对的年轻人，不攀比，不比排场，就很轻松的把喜事就办了。我觉得就是自己挺开心的，也是成人之美的事情嘛。
9: 在贵溪，像江曼这样的公益红娘共有235名，当地对红娘队伍实行规范化管理，邀请民政法院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剖析

0: 爱情这个东西不应该跟彩礼绑定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家庭一起打拼，一起拼搏，感觉得非常的美满。
1: 下一步我们在红娘工作室里面也会丰富更多的内容，包括一些对新人的教育引导，包括一些矛盾纠纷调解的一系列的工作，让新人生活更加美满。
2: 婚俗改革在江西蔚然成风，全省织密婚恋服务暖心网，今年以来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各地搭建1.79万个基层议事平台，依托板凳议事会、屋场贴心会，就地化解彩礼纠纷。
3: 之前孩子们婚恋的事没谈拢，坐在家门口把话说开了，心结也打开了，这样就挺好的。
2: 服务先行，润物无声。江西以公益红娘为纽带，以基层意识平台为支撑，循序渐进消解婚嫁陈规陋习，让重真情、轻彩礼、简办婚的文明新风在赣婆大地落地生根。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鹰潭市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2: 任珠峰指出，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数字转型为抓手，持续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升级，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深耕红产业细分领域，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要依托数字赋能，优化生产流程，推动传统眼镜产业迭代升级。要主动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机遇，完善新型储能产业配套生态，强化产业链协同联动，为构建具有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江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主题研讨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媒体记者等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拓展景德镇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展开交流。研讨会以景德镇申遗成功为契机，重点探讨如何依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向世界讲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推动世界遗产价值实现从申遗成功到国际认同的跃升，为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景德镇的这个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能够贯穿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一种新的一种传播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景德镇的瓷业遗存，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是能够把泥土和火变成美的奇迹的创造，而且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这种创造的。这个可能更能够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追求。
6: 它和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城市过去就有深厚的这种经济的基础和人文交流的基础，那么未来呢，要针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心理和它传播信息的需求，去量身定制一些既能体现景德镇文化的特色，同时呢又能够符合对象受众群体接受的产品，通过讲好景德镇的故事，看到立体多元的全面的中国。
7: 吉安县丘陵旱地多，土层薄，产出低，村民增收困难。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因地制宜推进旱地提质改造，发展特色产业，多举措拓宽村民增收门路。
4: 在吉安县黎田镇高峰村，160亩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到，去年这里还是一块看天吃饭的沙旱地，
8: 没有泥巴，就是沙子跟裸石，分给老表，老表都没利用，农户都不要。就不要，因为产生不了效益。
4: 针对村民反映较多的土地沙化问题，吉安县将其纳入重点民生实事，县级统筹资金实施土地提质改造项目，通过刻土回填、掺拌粘土、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措施，改善耕地质量，并新建2座提灌站，实现输水管道直通田间。
8: 现在这块地啊，一年要蹬2具水稻，每一具要掺到98斤。 一年1000多块钱收的。
4: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灯笼乡部分旱地富含矿物质的粘壤土是以粉玉、番薯等特色作物生长，当地流转土地建设粉玉种植基地，发展规模化特色种植，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9: 今年我们村新种了260余亩粉玉，效益比去年翻了一番，同时也可以带

0: 带动我们在家的人过来务工，平均每户啊大概可以多赚5000多块钱。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县已完成818.69亩旱地提质整治，盘活多处闲置资源。同时组织农技、自然资源等部门干部下沉一线，指导土地提质改造、特色种养和乡村业态培育。
2: 学习教育的成效最重要体现在产业发展、民生增收上。接下来我们还将立足乡镇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横江葡萄、蛋鸡养殖等特色产业，让乡村产业更兴旺，群众致富路更宽广。
3: 我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管理办法近日出台，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用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的公共数据实行免费提供，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应用的公共数据可收取运营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遵循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根据新规，具备定价权限的相关部门按照经营成本加准许利润加税金模式核定数据运营机构的最高准许收入。数据运营机构可在不高于官方收费上限的前提下，结合产品数量、服务次数、数据调用量等情况，自主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评估周期不超过3年。
4: 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创新推进社区养老支付适老化改造，联动全省金融机构升级网点适老化服务，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也能方便安全地享受金融便利。
1: 临近中午，南昌光明社区幸福食堂里暖意融融，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排队结算时不用掏卡，不用输入密码，只需对着支付设备轻轻刷脸，几秒钟就完成了付款。餐费多少，政府补贴多少，自己付多少，屏幕上一目了然。吴大爷和六位邻居今天一顿饭花了99元，政府直接补贴15元。
5: 早点肯定方便了，方便我们老人家不要那个动手啊。
6: 老人拿卡支付的时候，他难免会有忘带然后丢失的情况，当餐就享受不了这个政府补贴优惠，然后现在直接刷脸，对老年人来说更便捷也更安全了。
1: 这份便捷的背后，是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创新打造的支付加养老加社区服务融合新模式，真正实现支付即补贴，结算即兑付。新模式推出后，老年群体刷脸支付使用率迅速突破70%，
7: 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不落伍，有温度，更安全。接下来，这一模式将在全省逐步推广。
1: 暖心升级不止于社区食堂，眼下全省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网点的适老化硬件改造升级已基本全覆盖，老年客户专属爱心窗口、老花镜、应急药箱成了标配，金融防诈骗宣教活动也常态化开展，全力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8: 前不久，鹰潭信江水域有人游泳遇险，危急关头，南昌南车段职工刘健挺身而出，两次冲入江心救人。
9: 事发当晚，南昌南车辆段职工刘健正在江边练习桨板，突然听到江水中心传来呼救声，
10: 抬头一看，发现江中有好几个人在挣扎，当时就在那个位置，几个小孩已经快没力气了。
9: 刘健抓起自己的桨板，纵身入水，奋力滑向江心。靠近后，他发现遇险的是一名中年男子和3名孩童。原来，这名中年男子带着3名孩童在江中游泳，后体力不支，呼喊救命。考虑到桨板承载力有限，刘健决定分批施救。
10: 当时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心中就一个念头，必须把人救上来。
9: 凭着顽强意志，刘健两次往返，先将3名孩子安全送上岸。当他准备第三次折返营救中年男子时，发现对方已凭借自身力量游到岸边，4名遇险者全部平安上岸。
10: 人命关天吧，换着谁遇上都会伸出援手，人平安比什么都强。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我省日前发布新规，优化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规则，允许实际并网规模与核准备案容量存在一定偏差，给予企业容错空间，全面取消未投产项目履约保函要求，减轻企业负担。新规下月19号起实施。
3: 省慈善总会今天举行2026年慈善助学金发放活动，发放助学金1040万元，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用于资助省内2080名家庭困难大学生。
11: 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近日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我省吉安市对3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
9: 2026中国定南夜间铁人三项国际公开赛日前举行，吸引了500多名国内外选手参赛。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2: 再见。
8: 再见。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目前我国天气舞台正上演多台共舞的大戏，受此影响，我省天空并不平静，预计未来雷雨还会频繁登场，其中26号白天受季风槽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减弱后的残涡影响，我省中南部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出现，赣中赣南赣西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26号晚上到27号降水减弱，全省多云见晴。28到30号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靠近，我省将会有风雨现身。需要注意的是，近期雨水对流性比较强，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瑞昌多云，27到35度；庐山景区多云，20到26度；共青城多云，28到33度；桂溪阵雨，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乐平多云，27到36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德兴多云，26到36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丰城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樟树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高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2度。井冈山雷阵雨，22到27度；新赣中雨，25到31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瑞金暴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龙南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

0: 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里面是胶卷，明确标明了是全套的黑锁金设备，纸上还说明了这是黄春水同志留下的情报，并明确指向了黑锁金的埋藏地点。
2: 倪子，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这一切只能是于北平同志所为。于北平同志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自己。
3: 不仅如此，贾部署的冤案也查清楚了。
2: 问题出在哪儿？
3: 敌特在我军内部打入了一颗钉子，代号年画，我们今天准备收网，
2: 一定得留活口。我们必须评估他们对北平同志到底怀疑到什么程度。
3: 对，我们还要和于北平同志打一个很好的配合。
2: 对，
3: 兵团要有更大的行动，这套黑锁金设备我们一定要弄到手。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看来是指向苏联了，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4: 于润，张炳坤的情况摸清楚了，他按照苏联人的样式做了一个遥控引爆器，被何军拿走了。
5: 他们想做什么？
4: 整督察根本不信任我这个情报处长，这些机密是不会跟我说的。
6: 怎么有人向我反映，技术处的张炳坤从你这儿搞报废的元器件做私货到黑市上去卖？我知道你不知情，但是涉及倒卖军事物资是要杀头的。
7: 就一回，他来求我说要电子管什么的，说是局里给派的任务。
6: 什么时候？
7: 前天。
8: 技术处有结论了吗？
9: 没有，但确定不是纪念台用的。
10: 这行俄文是什么意思啊？
9: 电波发射。
10: 那不还是电台吗？
9: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技术处鉴定电子回路和电台无关。
10: 这些俄国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0: 春和卫，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3: 守护杭州。
4: 三下下，下下下，下下。
5: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6: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7: 做到。
0: 青年何伟
2: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把投身共死，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8: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9: 航空队，
10: 迎敌。
11: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2: 有心不忍，
13: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4: 中国
15: 无背负之恐惧。
14: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6: 岳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17: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8: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9: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2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2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3: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2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24: 不要给大山添乱，
2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2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8: 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9: 上岸，危险！
30: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1: 这个机会。

0: 未必打卡。
1: 好了，
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0: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

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多瓦尔表示，

0: 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0: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4: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2: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4: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4: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4: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9: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9: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

0: 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
5: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9: 有情况，
1: 我们发现了王杰的踪迹，今天中午11点他要和唐静怡在鲜花广场接头。
9: 情报确凿吗？
1: 确凿，孙德利找到了王杰，已经盯死了。还有一刻钟。
3: 王杰呢？
1: 已经进去了，孙德利盯着他。
6: 丽莎已经报警了，现在广场已经被包围了。
10: 快到点的时候，咱们搞点乱子出来。
6: 这会儿说乱子，广场马上被封锁。
10: 那我现在过去把它解决了。
0: 又有的忙了。
11: 什么情况？
0: 程处长来电话，逃跑的王杰有线索了，今天要踩开森林咖啡馆和上线接头。
11: 为什么要通知我们？
0: 他们认为这是破获黑索金线索的良机。
11: 车，快点！
1: 出情况。

0: 我们现在就去查所有出口。是。
1: 你去东出口，我去南出口。东出口是老秦定的，有咖啡馆。也好，注意安全。
2: 慢点，慢点。这是什么？他们这是要进电台。
3: 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瓶烟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草拍电费停。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1 2 3 4 5 6 7 8 9 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也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快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警备司令部关于鲜花广场的情报是青城警察局送来的，这是巡警送来的举报信，
1: 马上交给张炳坤查质问。谢谢你们提供的情报。

0: 林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北平在纸上反复书写的诗句竟然是他父亲写给母亲的一首诗。父亲曾一字一句交给母亲，讲解了这首诗中寄托的情意。林莎确信在这世上除了他和哥哥林冲，绝不应该还有第三人知道这些诗句。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不仅活着，而且还是一个大特务。更让他心惊的是，父亲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他们父女关系，却并未相认，反而潜入他的住宅翻检过。父亲已经洞悉了他的秘密身份了。林莎没有答案。
1: 报纸找到没有？
2: 垃圾箱里只搜出这些。从唐军一进现场，出口就严密封锁了，也挨家挨户搜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1: 既然严密封锁，他长翅膀了，
2: 倒也有些收获。这件衣服可以锁定，是连云海鲜楼那个伙计的，他就是唐金义的手下。
3: 从连云海鲜楼追到角川书店，捞网的就是他。
2: 对，叫郭福根。
4: 如果这人是进于主任家的，就一定知道谁是那些。
1: 这个人应该比王杰更知情。行了，今天先到这儿吧。
2: 是，
3: 这儿。
1: 你有印象吗？
4: 我觉得应该是他。当时他一直坐在后座看报纸，一下车就把报纸扔了。
1: 你经过警察岗亭？
4: 是。
1: 可惜上面没指纹。
4: 于主任做事一向非常小心。
5: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我从鲜花广场脱险的时候，

0: 发生了一桩蹊跷的事儿。
1: 什么蹊跷？
0: 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间往我口袋里放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
1: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0: 里面是胶卷，明确标明了是全套的黑锁金设备，纸上还说明了这是黄春水同志留下的情报，并明确指向了黑锁金的埋藏地点。
1: 你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谁近距离接触过你？
0: 当我从俞北平车的后备箱出来以后，我路过公共厕所门口，与他擦肩而过，俞北平好像撞了一下。
1: 老汤，情况我们清楚了，这一段你辛苦，回去好好休息。
2: 好。
3: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这一切只能是俞北平同志所为。俞北平同志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自己。
1: 不仅如此，贾部署的冤案也查清楚了。
3: 问题出在哪儿？
1: 敌特在我军内部打入了一颗钉子，代号年画，我们今天准备收网。
3: 一定得留活口，我们必须评估他们对北平同志到底怀疑到什么程度。
1: 对，我们还要和俞北平同志打一个很好的配合。
3: 对。
4: 长老，你要吗？
5: 哪有钱啊，我妈都病了，我每个月津贴都寄回家了。
4: 没事儿，我请你。
5: 三天两头买零嘴，你也太不节约了。我看你啊，还是要加强改造，提高觉悟。
4: 行行行，就你觉悟高。
6: 要电要响起响起电喽，都说好的都说好，要电要响起响起电嘞。
4: 老板快别喊了，加米条怎么办呀？
7: 哎，咱不是俺嘴里，俺这奖励券啊，是向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候的金匾贡品，独辟一期润肺之客。行不行，长官，你尝一口，尝一口就行。
4: 行了，来半斤吧。
7: 走走，半斤奖励票。半斤奖励票喽。
8: 僻静处再下手，不要惊动任何人。
3: 好的，我对俞北平同志非常了解，他很不容易。
1: 你也要理解敌后工作的复杂性，组织上的谨慎是必须的。那边很黑暗，有时看不清，
3: 需不需要我返回清城？
1: 你暴露过，此时不宜回去。组织上已经有了个新的计划，要给俞北平同志安排一个最合适的联络员。
9: 收网成功，控制了整条线，一个都没跑。
1: 很好，这条线一定要争取过来为我所用。
9: 兵团首长来电，
1: 这条线索交给你负责，你要利用好它，为北平同志打好掩护。
3: 放心，
1: 兵团要有更大的行动，这条黑锁金设备我们一定要弄到手。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看来是指向苏联了，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国军济南城下浴血奋战八昼夜，重创共军后主动放弃济南。金浦路徐州以北至天津以南段及交际路青城以西段全部沦陷，共军集结威胁我徐州地区守军。

3471 3930 3183 1573 6213 4798 0547 0541 8926

0354-4170-2816-0312-1576-8115-2587-1038-9141-4141-7448播报完毕。

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切断和组织上的一切横向联系。你的新上线将在晚报上第四版刊登一条广告，内容是寻找从美国回来的侄女艾丽莎。你们的接头暗号有没有带岳父回来？回答是已经在你包里了。

这天，组织上重启了和我父亲的联络，结束了对他身份的甄别。鲜花广场的行动中，他通过唐金一只手传回的情报已顺利送达组织。新下达的任务让我父亲感受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兴奋。

0: 进来。
1: 玉润，张炳坤的情况摸清楚了，他按照苏联人的样式做了一个遥控引爆器，被何军拿走了。
2: 他们想做什么？
1: 郑督察根本不信任我这个情报处长，这些机密是不会跟我说的。
2: 张炳坤在局里吗？
1: 应该在吧，这几天发现他总是待在房间里捣鼓他那些破玩意儿。
2: 找个机会跟他聊聊。
1: 是。

0: 郑督察前两天开了个整理内务的会，局里报废的器材都做好登记了。
1: 都登记了，在这儿呢，我还检查了一遍。怎么有人向我反映，技术处的张炳坤从你这儿搞报废的元器件，做私货到黑市上去卖？我知道你不知情，但是涉及倒卖军事物资是要杀头的。
0: 就一回，他来求我说要电子管什么的，说是局里给派的任务。
1: 什么时候？
0: 前天。
1: 拿了什么东西？
0: 情报处有两台电台报废了，存在行政处的小仓库里。我给张处长开的门，他从上面取了两个电子管走。
1: 张炳坤的事还在查，不要乱说。
0: 知道。

0: 技术处有结论了吗？没有，但确定不是纪念台用的。这行俄文是什么意思啊？电波发射。
1: 那不还是电台吗？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技术处鉴定电子回路和电台无关。这些俄国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算了，先不想了。今天高级观察团他们来了，你收我们让，OK？
0: 我去。
2: 观察团可中方的活动，你当翻译。
0: Yes, sir.

0: 在很有。这几个人才是这次监控的重点。
1: 苏联人吧，
2: 更热闹。美国人来，苏联人也来，青城都成了国际大都市，他们看上去很热闹。
1: 要是万一谈成什么，对我们很不利啊。
0: 这种级别的谈判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他们要跟美国人在青城谈三天，盯住每一个苏联人，记录下他们的全部活动。

0: I'm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t circumstance.
1: It is better this way to have a secret meeting.
2: 这是一次外交上的秘密接触，看似礼貌空洞，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潜台词。不久前，面对希特勒法西斯共同浴血奋战、并肩携手的亲密战友，如今已是剑拔弩张的敌人。此刻坐在彼此对面的这些人，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接踵而来的又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冷战还是热战？这对美苏双方都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在他们看来，这盘美苏全球战略的大棋局上，中国已成为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此时中国大陆战局的快速发展令美苏双方都极为关注。斯大林担心中共在关内发展过于顺利，迅速推翻南京政府，那就有可能招致美国的干涉。如果刚刚撤离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进展中国，苏联就将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进而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援助中共，另一方面却派出外交官，主动向南京政府和美国方面提出建议，希望调处国共内战，维持国共现状。

美国人的担心却不仅于此。华府认为，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是想要利用中国内战的混乱局势，攫取苏俄的最大利益，并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彻底赶出亚洲。一旦斯大林的计划得逞，那么美国就将直面欧洲和远东双线作战的困难境地，那就再也无法遏制苏俄在全球扩张的凶猛势头。

0: 双方的会谈陷于争执，彼此怀疑对方的意图无疾而终。郑义同何群却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利用美苏双方的不信任，火中取栗，就此推进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实施。
1: 美苏在行程搞秘密会谈，搞不好又是一个雅尔塔密约，万一达成了什么协议，牺牲了南京，我们就吃了哑巴亏了。
2: 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把玛格丽特号干掉。
1: 你已经下决心了？
2: 炸美国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现在这个理由自己开到我们面前来了。玛格丽特号是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最大的间谍船，只要它出现在清城，苏联人就有一万个理由把它炸掉。
1: 苏联人现在在清城跟美国人谈判，这个时候炸正好体现了苏俄的外交，两面三刀，明里跟你谈，暗地里踩死你。
2: 这就是我们上报南京的比基尼计划第二阶段完整方案。
1: 南京同意了，
2: 明晚执行。你的遥控爆炸器怎么样？
1: 没问题，我有个作战方案。
2: 你说。
1: 让孙德利的小分队把橡皮圈停在三号码头，上面装载了黑索金二号，入夜以后以栈桥为掩护推送到玛格丽特号下。
2: 这个小分队成员绝对不能用我们自己。
1: 你放心吧，吴坤才是地头蛇，让他找一帮水鬼，完事之后全部做掉。
3: 吴老板，有什么事儿您说。
4: 鬼爪三个人要水性好了。
3: 什么时候用？
5: 明天傍晚集中。
3: 有钱吗？
5: 每人两条小黄鱼。那这是给你的。
6: 加强了警戒，很难接近的。
1: 已经派孙德利去踩点了，让他摸清美军巡逻队的时间规律。你看，那个地方是个死角，栈桥可以挡住美军视线，我们从那儿下水。
6: 小胖子的发射有效距离没问题吧？
1: 这是关键问题，除非带进美军警戒区，否则很难引爆。
6: 那不行，小胖子是我们搞，一眼就能看穿，绝不能落到美国人手。
1: 那就得好好想想了。
7: 我有个想法，
6: 三号码头就在美军港口俱乐部的后，只要进入到俱乐部，就能进入起爆的有效距离。
1: 可是明晚美军俱乐部的招

0: 招待会戒备一定很严，小胖子个头太大，很难带进去。
1: 今晚就放进去。这是个大行动，绝对不能有任何纰漏。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漏洞？
0: 应该没有了，行动已经分解到了细节，
1: 还是忽略了一个因素。俞北平。

out or we'll shoot you!

0: 女主人，找张处长。
1: 张炳坤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敲半天门都不开。有事儿？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他最近和群在搞什么名堂。你这个人啊，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
1: 张炳坤这个人呢，表面上爱装怂，心里边精得很。我怕他让何群给拉过去。
0: 我心里有数。
1: 走，
0: 上我办公室坐会儿。
1: 好。

0: 总理室的夫人也从夏威夷来，你回去换身衣服。今天晚上打扮得光鲜一点。
1: 你是特调局一枝花，你不去会有很多人遗憾。
0: 别开玩笑了，我这把岁数，就算是一枝花也早蔫了。再说最近局里事情多，我有点心神不定。
1: 别是病了吗？
0: 余主任那么忙都顶住了，我得替你分忧啊。

0: 私自制作的备用遥控爆炸器。这只遥控器上有特调局编号的电子元件，能够一眼就辨认出它是出自特调局之手。将它带到美军招待会现场，让美军发现，就能有力地揭露特调局参与了这次企图袭击玛格丽特号的阴谋。我父亲预先将遥控器藏在俱乐部的洗手间，而执行正义任务的张炳坤为了将遥控器带进届时一定会戒备森严的现场，也想到了同样的方法。幸运的是，他们将遥控器各自藏在了洗手间里的不同位置，我父亲所藏的遥控器这才没有被张炳坤发现。
1: Hey everyone, this bar exploded. Everyone, follow me.
2: 玉主任，你也在这儿？
3: 喝杯酒放松一下。
2: 明天晚上在这儿举办观察团的招待晚宴，布置一下。
3: 你忙吧。
2: 是。
4: 明晚的行动不容有失，何参议是主线，我们辅助，成败在此一举。
5: 自从鲜花广场行动一路下来，都是我们特调局在卖苦力，到头来却替保密局的何参议做了嫁衣裳。
4: 这次行动关乎党国前程，不是哪一个派系的事。鲜花广场上安德森拿到的电子元件和图，已经坐实了苏联人和爆炸的关系。
6: 可安德森没看出来啊，
4: 只要码头一响，他一定会想起来。
7: 鲜花广场就是爆炸行动的序曲，明天这个郭富根得出现在俱乐部的现场，你负责。
6: 是，我明白。
7: 明晚你去商洛路美国人的军火仓库。
8: 明天不是何参议那边也有行动吗？咱们这么做会不会重了？
7: 码头上要是响了你就别动了，万一到了时间还没动静你就引爆了。
9: 是，明晚你和吴坤才一起行动，利用栈桥做掩护，巡逻的美国大兵看不到栈桥下面的情况，用三个橡皮圈飘过去，炸掉两个。
10: 为什么要留一个？
9: 留下一个橡皮圈才能让他们看到是苏联的无线计数器。
10: 好主意啊，炸个玛格丽特两个橡皮圈就足够了，黑索金夯实了，连民生银行的金库都能给炸个大窟窿。
9: 我交给你的遥爆发射器放到位了吗？
10: 放心，就在洗手间的通风管道里。
9: 好，今晚你跟我一起去，跟在我身边。
10: 是。

0: 你怎么才来？
1: 局里有点事耽搁了。Get
0: in there, buddy.
2: 为了击毁我们美国人的口气，这是给你们南京打气。气，靠什么？香槟吗？这次停靠青城码头的切斯特号是北洋普通级的巡洋舰，太平洋海战中，它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
3: 停在码头也就白白样子，真要帮南京，就应该把海军陆战队送到哈尔滨去。
0: 就你精明。
2: 听说苏联谈判小组今天走了，
3: 你消息到领空，情报做到我们头上了。毕竟这是清城的地盘，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天气。
2: 看来低估了你们特教局啊！
0: 都谈了些什么？
3: 放心吧，还不是亚尔塔那一套。苏联人怕我们违反，我们怕他们违反。
2: 你们又是切斯特号巡洋舰，又是马格丽特间谍船，要是苏联人，我也睡不着觉。
0: 你以为苏联人就没动作？国际政治就是要做表色、立牌坊。
2: 我没有看见苏联人，我倒是看见你们的小动作不断。他们已经开始在青城搞名堂了。Margaret
4: 要投誓言，波海湾装两圈，不管苏联人告什么名堂，我们就都能摸得一清二楚。诸位，请安静。下面请总领事特纳先生为大家讲话。
5: We have just celebra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id-Autumn Day Festival. My wife had really wanted to be here and celebrate with me, since mooncakes are usually only served at that one special time of the year. She had really looked forward for a long time to eating Yunnan ham-filled mooncakes.
6: 中国的中秋佳节刚刚过去，我太太本来想从夏威夷赶过来跟我一起过节，品尝一口她期待了一年的云腿月饼，可惜碰上台风没赶上。
3: 林老官的英文真不错，难得入你老兄的法眼，去方便一下。
6: 到头左拐。
3: Thank you.
6: 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高级观察团也来到了青城，他们可不是来吃云腿月饼的。

他们的到来是为了向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展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紧密地站在了一起。中国和美国不仅拥有传统的友谊，未来还会将发展出一段新的合作关系，大国的合作关系。

0: 请进。
1: 有紧急突发情况，我要见安德森。
0: What's it about? Right, let's go.
2: 我们收获一条重要情报，苏俄远东情报局要针对美军观察团搞袭击。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前次鲜花广场的案子已经有了结果。根据我们的线索，共产党的这个行动小组里有人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要伺机作案。
0: 基地警备营，超里少校，今天联谊会的安保由超里负责。
2: 特调局正义，
4: 坐吧。怎么回事？
2: 鲜花广场上跑掉的苏联情报员之一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
5: 确凿吗？
2: 宋处长已经查明了此人的身份，表面上是连云海鲜楼的伙计，实际上是中共勤工小组的重要成员，叫郭富根。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爱融经络拍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爱融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融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融经络拍。
1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爱融经络拍，草本免费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5: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6: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5: 上岸，危险！
17: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8: 这个机位必打卡。
19: 好了，
18: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7: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20: 这可小众秘境，
21: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7: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5: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7: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2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等会儿一爆炸，就灭口。怎么灭？借刀杀人呗，这种破事儿，让美国人来干。到底怎么回事？
1: 发射器准备好了吗？在哪儿？交给何参议。等一断电，你就引爆，然后把发射器扔进配电房，只要联络官进了配电房，这件事儿就是他干的。 一举坐实了玛格丽特号爆炸和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
2: 不瞒你们说，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0: 怎么了？
2: 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晚。如果这事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在青城打响。

0: 你怎么了？
1: 这是我设计的改进性，怎么会在这儿啊？
2: 别慌，有痕迹呢。
1: 这是我从局里老师身上拆下来的，有局里的编号。
0: 艾丽莎，来不及登广告了。广告本来应该等再返报的第4版，找美国回来的侄女。
3: 待遇补回来了吗？已经在你包里了。哎！有人想把绑匪抬走！什么？哎
4: ，Let's go！ Shoot！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艾绒经络拍，草拔也费灵。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
7: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也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8: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3: 艾绒经络拍，草拔也费灵。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4: 哎，怎么不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
16: 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自信，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0: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
2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8: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0: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7: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8: 南京陷落，
9: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2: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6: 岳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7: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8: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9: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0: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2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2: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2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2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陈杰，
1: 有紧急突发情况，我要见安德森。
2: 我们收获一条重要情报，苏俄远东情报局要针对美军观察团搞袭击。
3: 狙击什么？

0: 前次鲜花广场的案子已经有了结果。根据我们的线索，共产党的这个行动小组里有人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要伺机作案。
1: 基地警备营，超里少校，今天联谊会的安保由超里负责。
0: 特调局正理，
2: 坐吧。怎么回事？
0: 鲜花广场上跑掉的苏联情报员之一混进了今晚的招待会，
3: 确凿吗？
0: 宋处长已经查明了此人的身份，表面上是联云海鲜楼的伙计，实际上是中共勤工小组的重要成员，叫郭富根。
1: 绝对不能出意外，不能惊动军事管察团。
4: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uilding is on full alert, level security one.
1: Exactly what are you checking?
4: We're checking IDs right now, including serving staff.
0: 有没有意外情况？
4: 还没有。所以待会再进行。方便的搜查。
0: 这次美军观察团规模不小，随行带了记者和厨师，要藏进一个人很容易。
1: 封锁所有的出口。Find a reason to check all of the guests.
2: 他们如果真的要对观察团下手，是不可能赤手空拳进来的。
4: Security is very tight tonight. No weapons are getting in.
1: Don't be careless. Don't underestima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5: 联络官，你配合特调局。北平，你跟我来。这些情况要跟总领事汇报一下。

0: 等会儿一爆炸就灭口。
1: 怎么灭？
0: 借刀杀人呗。这种破事让美国人来干。

0: 到底怎么回事？我想了很久，你的这次行动里缺少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1: ，宋强会制造郭富根藏身于此的假象，并给联络官留个空档。
2: 他会上钩吗？
1: 他们是一个小组的，只要郭富根落网，他就无法置身事外。现在所有的通道都封死，如果联络官想救人，他就必须关闭警报，切断电源，配电方是弱点。
2: 肯定有岗哨，联络官接近得了吗？
1: 他很熟悉这儿的情况，配电房有扇后窗，连着维修通道，美军只守住了正门，后窗是弱点，故意留给他。
0: 发射器准备好了吗？
3: 在哪？
0: 交给何参议。
1: 等一断电，你就引爆，然后把发射器扔进配电房。只要联络官进了配电房，这件事儿就是他干的，一举坐实了玛格丽特号爆炸和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

0: 我瞒你们说，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1: 怎么了？
0: 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晚。如果这事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在青城打响。
1: 这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2: 美苏一打，党国就有救了。这怎么说也是奇功一件的。
1: 这是我们的失职。

0: 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反倒行得方便。当心点。嗯。上了。你们俩在这盯着，我去发信号。
1: 好的。

0: 怎么了？这是我设计的改进性，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别慌，有痕迹呢。
0: 这是我从局里老师身上拆下来的，有局里的编号。

0: I could have bound you to
1: 行动紧急终止。美国人发现一只发射器，张美坤的。
2: 怎么可能？东西在这儿。
1: 张美坤做了一只备份，用的是局里编号的电子管。
2: 这个够使的。
1: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所有行动取消，把事情全收干净。
2: 可黑索金已经安排好了，根本停不下来。
1: 却不能炸，顺着发射器一定能追查到我们头上。
3: 那就真的下狠手了，我给吴坤才发信号，启动应急预案。张洛洛那边怎么办？
1: 里面电话肯定打不通，只有死马当活马医，让宋江跑一趟。
4: 艾丽莎，来不及等广告了，广告本来应该等在晚报的第四版，找美国回来的侄女。
5: 大月捕回来了吗？
4: 已经在你包里了。

0: 联络官还没出来，进去搜。
1: 是。
2: 谁呀？
3: 搜搜共党，担心联络官的安全。
2: 我在这儿，没别人。

Shoot!

0: 放心吧，江明和小班已经进去了，一会儿就听见响动了。
1: 出意外了，行动赶快终止啊！联系不上，
0: 救护库戒备森严，他们费很大劲儿才进去，现在根本联系不上啊！
1: 就没有应急预案啊？有，
0: 时间已经过了，江明刚才还在等信号，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喂，还没联系上。这个事情确实是我错了，我哪知道能惹出那么大麻烦来呢？老宋，你看我们俩关系一直都不错，你可一定得在郑督察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1: 小张啊，你的处境我知道，可这次麻烦惹得实在是太大了，美国人要是知道我们特调局琢磨他们的玛格丽特号和军火库，郑督察一下谁也活不了。现在江平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军火库马上就会爆炸，这个责任总得有人负吧。
0: 什么意思啊？
1: 只好你自己来扛了。
0: 我自己扛？我自己他们怎么扛？
2: 大哥，
0: 你得帮帮我，你得帮帮我啊！这我怎么扛？

0: 你活着当然扛不了。死了就能扛了。
1: 北平安。

0: 这怎么解释啊？法式气场的电磁管，我们喝对了编号，初次你们局，
1: 这不太可能吧？
2: 会不会有人故意盗用我们的器材，栽赃给我？
1: 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但是水鬼的供述和你们的解释不一样啊。
0: 这个跟我们局的工作毫无关系，只能确认是吴坤才的个人行为。
3: 郑督察也是这意见？
1: 没错。
3: 查理已经去吴坤才的家执行逮捕了，我们就等结果吧。

0: go go quick, I got the map. Come on, go.
1: He's dead. Search. Sir.

0: 这边想的会是你，
1: 我也没想到组织上会这么安排。有一件事儿得跟你解释一下，那次在你们家门口的那次伏击是一场意外。
0: 我知道，给组织上发消息的人是我。黑锁晶的设备我已经找到了。在哪儿？凭你的情报很准确。 就在今天，美军港口俱乐部的地下仓库里，二原来是日军的礼堂。东西没法拿到吗？对。组织上给了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拿到黑锁晶设备，
1: 第二个呢？
0: 掌握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完整计划并破坏它。比基尼还有第二个阶段？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1: 他们的重点就是借我们搞黑锁晶的行动，把苏联人拖进来，在青城直接挑起美苏冲突。问题是他们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吴坤才头上。
0: 对，吴坤才是关键。
1: 需要我在安德森那边做。
0: 别！你现在身上图书馆的那个事儿还没过去，言语中千万不能流露出有任何的倾向。

0: 人算不如天算呢，功亏一篑，太可惜了。把张炳坤的发射器送到美国人眼皮子底下，只有俞北平干得出来。这事无论怎么处理，都会是清政局的一次重大危机，搞不好我们都会翻船。玛格丽特和商洛都军火库的投影炮，有铺垫有布局，这么好的一个局，竟然让俞北平用张炳坤私造的发射器。
1: 破掉了。俞北平惯用这一招，四两拨千斤。
0: 张炳坤死有余辜，
1: 让他死也是被逼无奈的下策。张炳坤一死，倒查发射器被盗的线索就断了。
0: 张督察，以前我错怪你了，原以为你跟俞北平有私人恩怨，没想到这个人的破坏性太大。
1: 他这一招击中了我们的要害。
0: 再想把黑索金线索往共产党头上套，肯定不可能。得想个辙把俞北平干掉。
1: 现在不行，这关头绝不能急在身上。现在我们只有把所有事情往吴坤才身上推，才能脱身。
0: 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相信吴坤才跟共产党有关系。安德森对局里的情况非常了解，再这么做下去，越抹越黑。
1: 今天晚上的事太大，美国人一定会召回南京，南京也一定会追究责任的。
0: 现在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1: 我们还有一线希望，第二阶段还有备用方案，一直没报南京。
0: 还有备用方案？
1: 你要找到吴坤才。

0: 回来了。外面爆炸声这么大，我能睡得着吗？担心死了。
1: 我没事，你别瞎想。
0: 能不瞎想吗？自从你和爸入了这一行，我就没睡过一个踏实的觉。
1: 今天美国人那边事儿多，迎来送往的。
0: 那爆炸声怎么回事啊？
1: 不清楚，走，睡觉。
0: 是裹得担惊受怕。

0: 来不及登广告了，广告本来应该登在《晚报》的第4版，找美国回来的侄女了。黛玉不回来了吗？
1: 已经在你包里了。
0: 真没想到会是你。
1: 我也没想到组织上会这么安排。
0: 有件事得跟你解释一下，那次在你们家门口的那次伏击是一场意外。

0: 你这么说，其实还在向我打听你的下落，也就是我机机，我一点口风都没给你露。起来，让我坐着。哎，我问你啊，你打算怎么着啊？
1: 先不动。那能成吗？警备司令部把你照片贴的满大街都是了。你是真打算偷偷摸摸在我这儿窝一辈子？嗯？
2: 香闺、美人儿、夫复何求啊？
0: 你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呢？行，输人不输阵，倒驴不倒架。咱这头发呀，什么时候都得利利索索的。我饿了，你饿不饿啊？
2: 嗯。
0: 想吃什么呀？嗯。
2: 随便整点就行了啊。
0: 吃死你得了。 起来，衣服，少抽点烟，熏死我了。

0: 报告，什么事儿？郑督察，南京来电。念。10月17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投共，第一兵团正副司令投降，长春陷了，剿总的范副司令也被俘了。
1: 你把范子强叫来。是。躲起来！躲起来！快点躲起来！快点躲起来！快点躲起来！王
2: 他妈什么货？怎么了？
1: 我跟他接上，跟你喝酒了，他马上就上来了。
2: 你他妈的出卖我啊！
1: 我一句都没说。
2: 谁呀？我，何群。
1: 哦，何参议啊，有事吗？
2: 我找坤才兄商量点事儿，开门。
1: 你等一下啊，我把衣服穿一下啊。你找谁？
2: 吴坤才，我知道他在里面。
1: 吴主任啊，您找吴主任，您上这儿干嘛？这是我家，来，我出来给您沏点茶喝。

0: 你见过我呀？啊！把枪放下，免得走了火。
1: 吴坤才，我真想害你，就不会一个人害你。何军儿，我真他妈的看走了眼了，你下手比他们的正义还黑。
0: 你们制定的什么狗屁笔记，你全他妈塞在老子屋子里！我现在是有口难辩。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
1: 你商量个屁！坤才兄，
0: 坤才兄，别激动。你做的牺牲，党国都看在眼里。
1: 你他娘的少给我废话！赶紧安排我出城。

0: 你现在还不能走，
1: 怎么着？先除掉张炳坤，接下来干掉我吴文才？
0: 没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把枪放下，坐那儿好好说话。还愣着干什么？出去盯着点。

0: 何军，我告诉你，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再好商量的事情了。你们比基尼的第二阶段已经彻底完蛋了，就算我替你们顶下来，你认为美国人会相信吗？我还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我吴坤在落到美国人手里，我是不会替你们扛的，一五一十，我全都能给你们抖搂出来。
1: 坤才兄，你的心里还是有情绪。
0: 我当然有情绪。
1: 这件事呢，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想不想听听？

0: 我希望能听，怎么会回旋法？眼下南京不光在求美国人，同时还在跟苏联人谈判，想让苏联停止对共产党的支持，把共产党拦在关外。
1: 然后呢？
0: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儿。

这20年了，我一直都以为你们不在人世了。这有个小礼物送给你。 莎莎，对不起。

0: 京城的情况你了解吗？
1: 我现在每天就是做做饭补补衣食，联勤部门不就是干这个吗？
0: 这可不行啊，京城的危机太严重了。你看看这个，美国人乱了，京城乱了，京城特调局也乱得够呛。你怎么想？
1: 郑玉这个人我了解，忠诚，也很有能力。
0: 事实并非如此啊。当初派他到青城，一方面是想让他完成比基尼计划，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从侧面考察一下北平。现在北平没看出什么问题，可比基尼计划第一、第二阶段都面临崩盘。
1: 您让我来，应该早有想法了吧？
0: 还不成熟。第一阶段，约翰案的失败，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的局面比约翰案要严重得多。东北战场失利，我们已经拿不出什么筹码跟美国人谈了。
1: 第二阶段不是保密局已经介入了吗？这事儿应该去问毛局长。
0: 事已至此，先不谈这些，你要做好准备回来救火。
1: 救什么火？怎么救？
0: 主要是两件事。
2: 孙女，我把饭给你拿来了。孙女，
3: 我不饿，我已经躺下了。

0: 我查过了，池又一不在那个黑名单上，你放心吧。你还说不在？他都已经被打成那样了，你还在骗我？
1: 当时局面很乱，出点差错难免的。
0: 爸，没想到你是个这么会撒谎的人。不管你
1: 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总得吃饭吧？
0: 这个家里我真的住不下去了。胡说！
1: 不管你将来变成什么样的人，你都是我们的女儿，这是不能改变的。
0: 不一定。
1: 你今天心情不好，我们不谈这个，先吃饭。

0: 哎，丹妮，干嘛去啊？啊，我今天学校郊游，我来不及了嘛。那也要吃完早餐啊，快点回来。
1: 我真来不及了，妈，你别耽误我时间了。
0: 来不及也得吃饭，你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张妈，给倒杯牛奶。哎，
2: 小姐，
0: 慢点喝，早点回家啊！你爸爸这两天心情不好，你不要招惹他。
2: 我走了。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

0: 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昨晚商洛路军火库爆炸引起了众怒，正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经济计划的核心就是把美国人卷入中国内战，第二个阶段就是把苏联人拉下水，在清城挑起美苏冲突。玛格丽特号的袭击和商洛路军火库的爆炸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3: 美苏正在秘密谈判，要是玛格丽特现在被炸，美国海军肯定暴跳如雷。
2: 华盛顿右翼的力量不容小觑，
3: 说不定真的成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借口。还好正义没有成功。
2: 根据我对正义的了解，这么重要的行动他一定还有后招。
4: That's all we have. The remote model is identical to Margaret.
5: 美国人滚出去。
6: Is Nanjing responding to our demands?
7: 俞北平 received an order that Qingcheng City must restore order with 3 days.
8: 美国方面，我们必须有人出面，把所有责任扛起来。玛格丽特号事件，特调局内必有共党内应，这才导致了比基尼计划的彻底失败，而且
9: 共党级别很高。
10: 女婿学生，你是让我选一个。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2: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0: 狠，正义的这一头
13: 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4: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0: 绝，
12: 林冲造反，
15: 有违军令者杀。
1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1: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7: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0: 以优雅伪装，行伪劣之举。
3: 你永远都不会赢，
17: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0: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18: 报告长官，
19: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8: 守护杭州。
4: 三星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0: 航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4: 能做到。
0: 青年何为？
9: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1: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3: 航光中队迎敌！
7: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
20: 善
0: 人。
20: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1: 中国
22: 无被俘之口诀。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30多年前，一个女人抱着年幼的儿子消失在村口的小河边，丈夫找遍全国杳无音信。
1: 要没有这个思想支撑，那早都垮台了身体。
0: 30多年后，儿子回来了，却红着眼问：“是不是母亲把我卖了？”
2: 有时候我也想，我说当初为什么把我送人？
0: 究竟是狠心抛弃，还是另有隐情？一段错位的亲情，一场迟到30年的真相。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被母亲卖掉的孩子。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咱们常说呀，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可是您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您发现自个儿从小是被父母卖掉的，那种被至亲抛弃的滋味得有多痛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主人公啊，30多年来一直坚信自己是被亲生母亲卖了换钱的弃子。可当他终于在警察的劝说下鼓起勇气回到他出生的那个村庄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一个让他彻底崩溃又泣不成声的真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26年1月6号，河南南阳方城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头啊，鞭炮声响彻云霄，村民们挤满在了村口。这一天是村民翟全林盼了30多年的日子，他失散多年的儿子翟马杰终于要回来了。
4: 爸妈都在那儿等。
2: 是啊。
4: 这是倩姐。
2: 啊，
4: 这是倩姐，这是马姐，这是
2: 倩姐。
3: 可是当翟马杰看到满头白发的父亲和泪流满面的姐姐的时候啊，心里头翻涌的除了激动，还有一股压了30多年的怨气。
2: 也埋怨过，我感觉确实被抛弃的样子。
3: 被抛弃这三个字儿像根刺儿扎在翟马杰心里头30多年了。他说自己打小就知道养大他的不是亲生父母，而是养父母。
2: 回想这段肯定会伤心啊，因为把我送人那段那个时候，因为我将记事怎么什么都不懂，不太懂，太小了主要是。
3: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养母后来告诉他，当年呢是他的亲生母亲收了5000块钱，亲手把他卖给了现在的家庭。
2: 有时候我也想，我说当初为什么把我送人，我还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3: 一个孩子得知自个儿是被亲生母亲卖了换钱的，那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感觉，谁能体会？面对13多年的亲生父亲，翟马杰压了30多年的委屈，变成了一句句扎心的质问，而这些字眼啊，字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了父亲翟全林的心上。那么30多年前，真的是翟马杰的母亲收了5000多块钱，把孩子卖给别人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30多年之后翟全林还是拼了命的要找儿子呢？这个家庭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说清楚这一切呀，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95年。那时候翟全林一家呢，可是村里头人人羡慕的五口之家。他和妻子王新芳带着2儿1女，那小日子嘛，过得虽然清贫，那还算是和美。
1: 都搁家里可幸福，那五口人其乐融融的。
3: 特别是小儿子翟马杰，虎头虎脑的，是全家的开心果。可谁都没想到，就在1995年那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这个家的天塌了。那天傍晚，翟全林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却发现家门锁着，屋里头空无一人，老婆王新芳，小儿子翟马杰不见了。
1: 先上这个亲戚们这儿找，亲戚们找了都没有去，都出去到处找了，都找不到了。
3: 找不到，彻底找不到了，就像人间。

0: 孩子怎么会说丢就丢了呢？哎，其实翟全林心里头隐隐的有个担忧，因为他的妻子王新芳啊，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1: 是成人，你要说他信吧，他也不是十分信；你要说他精吧，别人外号设个圈套都能给他骗走。他都是那种人，要在农村说都算是心眼不够实，都属于那号人。
0: 一个心眼实诚、容易上当的女人，带着个幼小的孩子，能到哪儿去？翟全林不敢往下想了。从此呢，他踏上了漫长又绝望的寻亲路。他跑遍了附近所有的村庄，后来又去了南阳、洛阳、郑州等地。
1: 这去的地儿可多了，咱全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我都跑过来玩。
0: 可每一次出发都是满怀希望，每次回家都是两手空空，家里的日子越过越难，大女儿和二儿子不得不早早的辍学打工。每一到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放鞭炮吃团圆饭，翟全林这心呢就像被刀割了一样。
1: 过年过节没有安乐气儿，没有喜乐感，那都是很痛苦。过年过节，人家放鞭放炮都很高兴，看春晚，这都心里高高兴兴，那心里很不愉快。
0: 可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麻绳专挑细处断。几年之后，他们家又遭变故。翟全林二儿子在一次体检当中，年纪轻轻的竟然查出来患上了肠癌，
1: 得个肠癌，跟这个孩子这个病动过两次大手术，两次大手术生命也没保住。
0: 白发人送黑发人，接连的打击让翟全林这个精神几近崩溃，但是他不能倒，因为他心头还有个念想，他还要找到妻子和儿子。
1: 要没有这个思想支撑，那早都垮台了。身体一心一意非想他们，想着他们一定得能找回来，永远没有放弃，一天也没有放弃，一时也没有放弃过。要不是有这个毅力，我还坚持不到现在。这都
0: 直到2016年，一个从广东打工回来的老乡啊，捎回了一个让翟全林浑身发抖的消息，他老婆王新芳啊，终于有下落了。
2: 王新芳是在广东遇到了我们当时潭柯县，一名叫李杰的，一名这个医生。这个李杰当时是在广东行医，开了一个诊所。
0: 原来当年王新芳母子俩呀，是被人拐走的。几经辗转，王新芳被卖到了广东。王新芳在广东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直到有一回她病重，来到一位老乡李杰医生的诊所，见到家乡人，王新芳啊就再也绷不住了。她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个儿被拐卖的遭遇，恳求老乡一定要帮她给家里捎个信儿，救她回家。
2: 王新芳也说不清楚翟全林的具体的他那个位置，只说在广阳，啊，后来这个，后来李杰回来之后，直接到广阳派出所了，啊，广阳派出所后来一查，这个翟全林就是在，这个樊庄那边。
0: 警方雷霆出击，在广东和河南两地警方的协作之下，王新芳终于被解救，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家。可是当翟全林抱着失而复得的妻子痛哭的时候，却发现回来的只有妻子一个人，他们的儿子翟马杰呢？儿子去哪儿了呀？
2: 由于王新芳他具体说不清楚，翟马杰被拐到河北邯郸哪个地方了，只知道是邯郸。
0: 王新芳虽然获救了，但是他的魂儿却留在了找儿子的路上。翟全林前后多次前往邯郸寻找翟马杰，王新芳呢也跟着翟全林去邯郸寻找儿子，但都毫无结果。由于思念儿子，王新芳天天哭，夜夜哭，眼泪都哭干了，眼睛都哭瞎了，最后又患上了肾病，身体彻底垮了。
1: 三天两头缺这个透析， 在我能力拿上

0: 俺是精疲力尽的这天。
1: 2021年，带着对儿子无尽的牵挂和愧疚，王新芳病重离世。临终前，他紧紧抓着翟全林的手，什么话都说不出了。但是老翟懂他，他是在说啊，找到儿子，一定要找到儿子。送走了妻子，翟全林老泪纵横，他对着妻子的遗像发誓，就算把这把老骨头埋在路上，也得把儿子找回来。
0: 我想念儿子，我永远不放弃他，我永远还是等到他回来团圆为止，找到他团圆为止。他不回来，我永不放弃。
1: 妻子走了，翟全林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可是他心里那团火没有灭。寻找翟茂杰的重任落在了侄子翟凤公的身上。2021年，翟凤公听说这个南阳市公安局肖振宇寻亲工作室的大名了，立刻就帮叔叔上传了寻亲的信息。警方第一时间为翟全林采血入库，那可是结果让人失望，没有比对成功。时间来到2025年，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肖振宇警官呢决定另辟蹊径，用照片比对试一试。他发现翟马杰的姐姐和父亲长得很像，家族遗传特征非常明显。于是呢，他们利用姐姐和父亲现在的照片进行了深度的人像模拟与大数据交叉比对。一个多月之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在河北邯郸有个叫赵少涛的男子啊，高度疑似是失踪的翟马杰。警方立刻想尽办法联系上了在北京送外卖的赵少涛。可是电话一接通啊，警察就感觉到了赵少涛冷冰冰的回应。
2: 当时是怎么说的呀？具体是怎么跟你说的，老人？
3: 就说我爸和一个女的，然后剩下我就不要我了，就把我丢到农村了，就这样。
1: 不要我了，听听这四个字多扎心。赵少涛说，他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养父母亲生的，在他的认知里啊，他就是一个被亲生父亲和那个女人抛弃的累赘。当警察核实他身上的胎记疤痕的时候，所有的细节全都吻合，赵少涛就是翟马杰无疑了。可是当警察提出来要采血做最后确认的时候，赵少涛却突然翻脸了。
4: 当时说的挺好的，等到下午再联系的时候把微信拉黑了。当时我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中间这个态度反差太大。
1: 赵少涛把警察的电话拉黑了，微信也删了，认亲的大门刚敲开一条缝就被他亲手焊死了。看来这个30多岁的男人心里头只有恨，他认定自己就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孩子，连警察的一句话都不愿意多听。该怎么让他明白事情的真相呢？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人站出来了，他成了唯一能解开翟马杰心结的人。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赵少涛把警方的电话拉黑了，拒绝一切沟通，认亲几乎陷入死局。这下该怎么办呢？
2: 中间沟通了几个月，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吧，反反复复的，可能是他的内心比较复杂吧，就是说认或者是不认，他比较纠结。
1: 被拐的孩子不是个物品，他有思想，有感情，有30多年积累的委屈和怨恨。警察知道硬来是不行的，必须得解开他的心结，而突破口或许就在他养母那里。
4: 很多被拐的孩子和这个养父母是有感情的，所以这种事情我们不能硬来，一定要我们做思想的疏导。
1: 解铃还需系铃人，警察转而找到了赵少涛的养母。当警察说明了来意，说孩子是被人贩子拐卖的时候啊，养母也急了。
5: 我这有点接受不了，毕竟我付出了，你看，孩子4岁到这，这还31年。

0: 了，我把孩子当亲孩子带的，结果说出现这个情况，我确实有点自我也接受不了。
1: 养母有情绪，警察能理解，因为在当年那个人贩子也骗了养母，他说王新芳和自己是夫妻，因为家里的孩子多养不起，才忍痛把儿子送人。当年呢，养母不仅掏了5000块钱表示感谢，还跟王新芳有过一面之缘。他回忆说，当时王新芳抱着孩子，头低着，一句话不说。而王新芳的这个沉默，在养母看来就是默认，
2: 一直低着头不说话。赵少涛的养母就是对这个孩子的母亲说，这个孩子我就领走了，你放心，我一定对孩子好。
1: 可谁能想到啊，王新芳也是受害者，她是被那个人贩子胁迫着，眼睁睁地看着自个儿的孩子被抱走的，那个画面光是想想都让人心碎。警察耐心地把王新芳母子当年被拐卖，王新芳被折磨，最后哭瞎双眼，含恨而终的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养母。同样都是女人，同样都是母亲，听到王新芳的这个悲惨遭遇，养母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
2: 我说咱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我说你现在也有孩子，如果咱的孩子被别人拐走了，你是个啥心情？我觉得当时说到这儿的时候，养母是内心触动了她内心。
1: 就这样，养母站出来了，在她的劝说之下，赵少涛，也就是幼年被拐的翟马杰，终于同意回翟家看看。2020年1月5号，翟全林在家里头添置了新的家具，开始布置新家，迎接儿子的归来。2026年1月6号，翟马杰踏上了回家的路，在车里他望着窗外既熟悉又陌生的风景，唱起了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3: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在妈妈的怀抱，幸福像不得了。

0: 开车子驶进村庄，鞭炮齐鸣，白发苍苍的父亲翟玄林站在那儿，老泪纵横。
1: 这是姐姐，这是姐姐，这是妈姐，这是
2: 姐姐。
0: 见到父亲，翟马杰再也绷不住了，他扑进父亲的怀里痛哭。但是他心里头那个结，关于被卖的结，还是得靠父亲来彻底解开。而对此呢，翟玄林是这样掷地有声的回应的。
3: 他不是被这抛弃的，他是被人贩子拐卖的。
0: 父亲的这声呐喊穿透了30多年的迷雾，终于把翟马杰心里头那块最沉重的石头搬开了。他不是被卖的，他是被拐走的。他的妈妈没有不要他，他的妈妈为了找他瞎了眼丢了命。这时候父亲颤巍巍地拿出了母亲唯一的遗照。
4: 弟弟，这是妈妈。
5: 你给弟弟说一说。
4: 这是妈妈。嗯。
5: 和记忆中的一样吗？
2: 对，一样。
5: 一样是吧？啊。这应该是这30多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妈妈。
2: 嗯，对。
0: 翟马杰泣不成声，那张照片唤醒了他记忆深处尚存的一丝母爱与温暖。随后，父亲和堂哥还带他来到了老屋，来到了他记忆深处的那条河。
6: 就是
3: 这条河，
7: 都流水了，这不是？
3: 哎呦，现在还流水，
8: 现在还有水不大。
3: 他妈回来说，就是打这河的。

0: 过去了，到那个国专那儿，到那公路上，被这贩子骗走，打那儿啊，打那儿算是一去杳无音信。
1: 就是眼前的这条再普通不过的小河，30多年前，年轻的母亲王新芳带着年幼的她从这儿走过，却走进了恶魔的圈套，从此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站在这条河前，翟马杰久久无言呐。时间从不曾治愈什么，他只是把误会磨成了利刃，把思念熬成了绝望。翟马杰怨了30多年，怨的是被抛弃；父亲找了30年，找的是被拐走；而那个永远无法开口辩白的母亲，用一生的眼泪和性命，给出了最沉的答案。这世上最深的遗憾，不是离别，是真相赶来的时候，最该听见的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呀，如果您心里头也有一道关于亲情的伤，别等，啊，去问、去找、去报，别让误会成为一生的句号。愿所有的失散都来得及，愿每个漂泊的孩子都能够听见那句：“你不是被抛弃的，你是一直被爱着的。”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 是一妇女没见过。
3: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2: 把玉佩玉抓起来。
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5: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6: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6: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30年前，林女士和刘先生经人介绍走到了一起。当时刘先生离异一年，带着一个2岁的儿子，而李女士没结过婚。单身的李女士之所以选择跟二婚带娃的刘先生在一起，有2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
1: 我从小是不想以后找个村里头人，就想找个只是正式工，他是正式职工。
0: 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刘先生的2个姐姐对他的承诺。
1: 他2个姐姐就一口答应，他说那个孩子他养，不让我管。
0: 可是自从嫁进婆家，李女士就觉得自己被骗了。首先是被姐姐骗了。
1: 领了结婚证，领结婚证之后，他二姐就把孩子送过去了，你们慢慢养吧，你学着养吧，觉得自己入套了。
0: 其次是被丈夫骗了，
1: 发现我们的婚姻不合法，结婚证是假的。
2: 不是假的，真的，结婚证假的，你身份证也是假的。
0: 而在这段骗与被骗的婚姻里，李女士整整痛苦了30年。
1: 她姐姐就二话不说把门踹开，完了揪着我就打。那回打得最狠的时候，他就是把我难倒，抓着我的头往地上摔，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就这样把我打昏死过去。
2: 打的下手下得狠了，我一摔手，谁知道也轻重了。
0: 那么，这段婚姻究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还是另有隐情？为何李女士在这段婚姻中饱受委屈，痛苦不堪？最终夫妻俩能够弄清真相，化解心结，给这段长达30年的婚姻一个交代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骗婚30年，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李女士和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这一趟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过了半辈子的婚姻，到最后发现是骗局，积压了心都好多年的委屈，像个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想到这儿来把积压心里头好多年的这些垃圾清理一下，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吧。如果能调节好了，还是往好了方面过，如果调节不好，也想有个好合好散。两个人之间吧，有好多就是从大矛盾到小矛盾，
3: 这些矛盾跟什么有关？
1: 跟他们家人有关。他以前家暴冷战，动不动就是断联失踪。
3: 所以和与散，我们首先往哪个方向努力呢？
1: 现在也很矛盾，
3: 是心里还并不想完全走到散的那一步，是吗？
1: 不甘心。
3: 刘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调解好了，他心里头有问题，抑郁症。
3: 那他因为什么心里结了那么多心结，你清楚吗？
2: 也清楚点儿。
3: 没有办法帮他解开这个结吗？
2: 解不开，有时候不听。
3: 解不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较真儿，发脾气。
3: 他这边的问题
2: 啊，好发脾气。
0: 面对妻子的哭诉和他沉寂已久的心结，刘先生神情冷漠，没什么反应。在刘先生看来，妻子的委屈全是他自找的。显然刘先生的轻描淡写根本没法解开李女士心里的疙瘩，而李女士所有的心结要从30年前他们刚结婚时开始说起。李女士说，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 99年媒人是他一个姐姐，我从小是不想以后找个村里头人，就想找个只是正式工，他是正式职工。当时他刚离完婚，我们娘家是不同意的，他父母有病，家也挺穷，不同意。完了事隔一年之后，他们又重新提起这件事，他们全家大队人马开的车到我们老家又给求亲。我妈跟我姐姐说，我这个姑娘吧，她不会当后妈，不会照顾孩子，因为她还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她两个姐姐就一口答应，她说那个孩子她养，不让我管，这她两个姐姐答应的。答应完了就把车把我拉过来了，拉到他们家之后，我一看一进他们家门，我就挺失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得远。她爹妈有病， 完了他孩子有两岁左右，完了家里头可以说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我在那待了几天看不行，我就走，我就拿着我的行李就走了。到了火车站下一站，停下了，他们一家人撵过去了。他就好说歹说的，你走了完了我怎么活呀，我怎么在那儿待呀，别人都知道我把你领过来了啊，你不能走，我以后会对你好的。他姐姐他妹妹开的车到火车站那儿把我接回家，完了他们就哄着我领了结婚证。领结婚证之后，他二姐就把孩子送过去了，说我婆婆家不同意这个孩子过继给我，我这个兄弟也是不舍得孩子，你们慢慢养吧，你学着养吧。觉得自己入套了，被骗了，就挺生气。
3: 姐姐说她养孩子，结果最后孩子还是归你们自己养，对吧？
1: 对，我就
3: 当这个承诺没有作数的时候，
1: 对，
3: 你那个时候的态度是什么？
1: 因为我顶了全部娘家人的不同意，鼓这么大勇气嫁给他了，我再回去吧，我
3: 只能接受了，
1: 也挺丢人的，我就一心一意的拉着孩子，
3: 找他过日子，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姐姐们替你做的决定啊？
2: 我的想法跟我姐姐没关系。
3: 那为什么姐姐会承诺她说孩子你不用管我带？
2: 好像说过一回，那不可能，我姐姐家要你的孩子。
3: 她几次提出来说她没生过孩子没带过孩子她不会，对于她这个说法你有回应她吗？在你姐姐承诺她之前。
2: 那我的孩子我不想给别人。
3: 你在意过他心里的这个想法吗？
2: 没在意过。
3: 他是什么反应？
1: 无奈接受。
3: 所以姐姐那个承诺也没当回事儿，是吗？
2: 没当回事儿。
0: 和刘先生结婚，李女士是想脱离农村走向城市，可是来到婆家，现实情况着实吓了李女士一大跳。公公常年卧病在床，婆婆因精神问题不能自理。更让李女士无法接受的是，原本姐姐答应养的孩子也要强塞给她。虽然万般不情愿，虽然也想过离开，可是在婆家人的苦口婆心和一再坚持之下，李女士接受了这个以谎言为前提的婚姻。当她无奈接受现实的时候，让李女士无法想象的是，她婚后的生活更是艰难无比。没过多久，她婚姻里的第一场暴风雨就迎面而来，让她难以招架。
1: 对我们家是最大的影响就是她两个姐姐，她爸病了，她姐姐肯定是觉得她爸肯定躲不过去，完了给她爸爸就买了寿衣，寿衣就放到我那屋了。我那时候也刚怀我女儿，完了我就是开开那个衣柜门，看见那身衣服挺害怕的，我就拿着那身衣服吧放到老公公那屋，那时候是在一个家住的。她爸爸扭脸就给她两个姐姐打过电话，他说这个媳妇儿把寿衣放到我这儿是怕我死呢嘛。完了他姐姐就二话不说把门踹开，完了揪着我就打，他给买的耳钉完把耳朵揪烂了，完了我就捂着肚子，他就在那完了拉呢，他说了别打了别打了，就他姐姐推到一边去了。他说你的女人你管不了，我们替你管，怀个孕有啥了不起的，两个姐姐按到地上打，完了他在旁边看着。这件事在我心里头是个疙瘩，我当时问他们，你两个姐姐打我你为什么不管？他说我娶你就是姐姐你贪钱娶的你，我穷我没钱，他们花钱把你弄过来了，他们说了算。
3: 这句话你听得觉得意外吗？
1: 挺意外。
3: 你没想到这个家里原来他的事儿是姐姐做主？
1: 我感觉到了，我那个时候缺心眼，我没想到这么严重。
2: 我拉了，我还挨打了呢。
1: 他说你以后好好的，你少说话，我姐姐说你你就当没听见，别给他们一般见识，我欠人家的。
3: 你对他这个态度满意吗？
1: 我不满意，我想去流产彻底走开，不想跟他过了。那时候我觉得他很懦弱，他在女人跟前没有担当，出了事以后他就是往后缩。
3: 那个打他的事情，姐姐们为什么会态度这个样子啊？
2: 而且是怕我爸气死了。
3: 为什么姐姐们这么强势呢？
2: 有钱。
3: 第一段第二段婚姻都是姐姐帮你操持的是吧？
2: 嗯。
3: 她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发生这个阶段，你的生活还是靠姐姐的吗？
2: 对，就是一会儿给了。
3: 你平常你跟姐姐们相处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
2: 听话的弟弟。
3: 你听姐姐话会去根据比如说是对还是错我选择性的听，还是没办法我都得听？
2: 都得听，
3: 无论对错。
2: 有时候反驳一下，很少。
3: 你娶的这个女人她是什么感受，你在不在意？
2: 在意。
3: 好，你有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吗？
2: 不是解决不了，那就是打交道就完了。
1: 她不敢给姐姐顶，姐姐说啥试试。
2: 我只能压住事儿，你甭说话就没事了。
3: 解决不了姐姐们，你安抚好她这个事儿做得了吗？
2: 她也安抚不了，我说不管用。
0: 一直以来，刘先生在经济上都依靠着他的两个姐姐，所谓拿人家手软，对于姐姐的强势行为他不敢有任何反抗。可是面对这样一个软弱的丈夫，李女士简直委屈又心酸。身心受创的李女士想到了一走了之，可是腹中的孩子牵绊住了她的脚步，她只能寄希望于丈夫能强势起来，改变她在婆家的处境。可是她的满心希望换来的却是彻彻底底的失望，甚至她一踏出家门就遭受到了无妄之灾。
1: 她二姐就是35岁就守寡，跟她婆婆家关系也不好，她爸死了以后，她人家婆婆家不想过来人，就把这个礼钱烧给我了，让我交给他们家管账的。当时是她姑父在管账，我说
3: 无非就是转交了一下，对吧？
1: 对，就转交了一下。到晚上我妈来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女儿出生5-6个月，我跟我妈说你看一下孩子，我到外面公共厕所去，我刚蹲下，她二姐跟她一个妹妹完了就难到厕所里头就打我，她说我贱，说我不该烧这个钱，她就打完就走了。我就一身衣服脏了一身屎，我就到那儿去问她姑父，她姑父在那儿收钱呢，我说姑父，她说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我说我还问你，我不懂的，这个钱能不能烧？你说能。我说你看让二姐他们两个把我打成这样，他大姐跟他一个姐夫说滚，这不能闹丧，你给我滚。他完了就揪着我的领子劈头盖脸的往我踹，我你滚，我爹死了又打他我爹呢，你滚，连打带踢。
3: 他为什么会揪着你的领子对你动手？
1: 他姐姐在他跟前像太上皇，那是就是一声令下，他不敢违命。完了，我妈听见了，我妈就出来，她说：“姑娘呀，你嫁的什么人家？把孩子给他，咱们走吧，跟妈走。
3: ”当天，对于你被打这个事儿，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一句什么。
1: 当天，他一个表哥挺明白，他说：“你不要走，不要走，我把这个事给管好。”完了，他就上去就开始给他二姐一巴掌，又到我家去劝我把这个事暂时下下。
3: 就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你主持了公道。
2: 我没打他，他就说我打他，就我姐姐打他了。我不知道他在厕所让打的。
3: 那听起来这个事儿，他没有顶，他也没有惹你姐姐他们，为什么这样呢？
2: 因为强势。我过后我也说我姐姐了，不说也不起作用。
3: 他妈妈和他已经表明态度，这个家没办法待，要走了。在那个当下，你心里慌吗？
2: 慌。
3: 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吗？
2: 我能做啥？
3: 当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主持公道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觉得终于有人敢替我老婆说话了？你有这个想法吗？
2: 有，我想一下，让表哥过去给处理去了嘛。我说劝劝，赶紧把他归回来就行了。
3: 你站在旁边，仍然一声不吭。
2: 啊，说也不听，说啥呀？
3: 你看着他当时啊那么狼狈的样子，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2: 也很无奈。
3: 刘先生，我就很奇怪，是什么情况会让你在姐姐们面前完全没办法说话？哪怕姐姐明显错了也不能讲，为什么姐姐的权威性会如此之高？
1: 因为他们家庭特殊，他爸有病，他妈精神病了，他们这姊妹们7个啊都是他姐姐说了算，
3: 就从小就是姐姐当家做主，是吧？
1: 对对。
3: 那就姐姐相当于是代替了父母的角色。
1: 对。
0: 因为家庭特殊，这个家显然就是刘先生的两个姐姐当家，所以对于刘先生来说，从小他就为姐姐马首是瞻，听姐姐话是天经地义。可是对于李女士而言，从怀孕到生子，她接连2次遭遇了姑姐们的殴打， 这两次被打的经历让李女士觉得对于两个姑姐她是不得不远离了，惹不起躲得起，这个念头在李女士的脑海中悄然萌生。可是让李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虽然空间上远离了两个姑姐，但是在这个家还是没有属于她的一片安全之地。
1: 那年端午节我也忘了是该轮到谁给他妈去送饭了，我就习惯了，我还从街上买的鸡买的粽子买的就是门上贴的那些东西，完就我就去了，走到半路我一套钥匙没拿，正好碰见他下班呢，他就把那个钥匙给我了，给我我去之后完了他妈有病了，不是从里头把门顶住了，那钥匙开不开，正在那开的呢，他二姐去了，我说门打不开，咱们两个打，打开门之后他姐姐就把吃的给他妈就放下就走了，我把吃的放下之后我就到那个门上窗户上贴那些东西，贴完之后我回去我就到那个门上把那个钥匙哎一看钥匙没在了，哎呀我就满地找找大半天，那个钥匙搂到外头扔的呢，除了他而且没有别的人，
3: 故意的。
1: 因为以前我到外头去筛炭，完了他二姐又会去扔垃圾，我在那儿蹲着，他二姐撑一下扔了，完了那个灰吧溅我一身，我回去跟他说，他说我又不知道，我又没看见。完了这个钥匙这一回，我说你姐姐老这样，我说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你也不问也不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让他那样对你，我说你真不是男人，你能管啥？完了我就说的就到厨房去做饭去，我一边切的菜我挺来气呢，看那切菜声音故意大了点，咚咚咚，他就是从客厅里头他拿着斧头他就到厨房咔咔咔把家厨房擦了，正好赶到我姑娘放学回家，我姑娘吓得就鬼叫唤，妈妈我害怕，我就抱着我姑娘两个人鞋都没穿就跑到地下室藏起来了，我知道他砸我家他要砸我。
3: 哦，就是那天砸东西的那一天是吧？哦呦，刘先生，这个愤怒是因为什么？
2: 他骂人呢，他说话也不好听。
3: 他会就是面对面的骂姐姐是吗？
2: 不是，对着我骂，就为那个钥匙，乱七八糟事儿，在我们家老的小的都骂，没有不骂的。
3: 你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你姐姐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态度对他，什么样的行为对他，你观察过吗？
2: 我说你少跟他接触就完了嘛，惹不起就躲不起啊。
3: 后面你对他动手啊，甚至、就
2: 是、没打他，我把油烟机砸了。
3: 听起来你也有脾气啊。
2: 他骂的不好听。
3: 怎么在姐姐面前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呢？怎么在他和女儿面前脾气就能这么大呢？
2: 他骂的太不好听了。
3: 姐姐不会骂你是吗？
2: 姐姐不骂。
0: 即便空间上远离了姑姐，但是李女士跟两个姑姐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是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因为曾经的种种矛盾和暴力伤害，李女士的心里早就堆满了对姑姐们的愤恨和不平。她最渴望的就是丈夫能为她出一次头，哪怕是言语上的坚定站队，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慰藉。可是李女士等来等去，等到的是丈夫对她的暴怒，这无异于在李女士受伤的心里又撒了一把盐。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女士心里的疙瘩越来越多，怨气也越来越重，以至于鸡毛蒜皮的一件小事也会引发夫妻之间的轩然大波。
1: 她情绪不稳定，两句话说不对了她就打人。我那几年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不知道，完了他领我到医院看完之后知道我有抑郁症了，我总希望他对我关心一点，在乎一点。我在家又照顾那个孩子，又拉扯这个孩子，还得管他父母，挺疲惫。完了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也是鸡毛蒜皮的事，我那会打得最狠的时候，他就是把我按倒，抓着我的头往地上摔，把我摔晕了，用皮鞋踩着我往脸上打了光的，我就迷迷糊糊的听见，哎，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就这样把我打昏死过去呢，走了。完了，我两个孩子在旁边就哭着，地上跪着，妈妈你醒醒，妈妈你醒醒。 不知躺了多长时间醒过来了。那个时候打的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多天就是不能出门。

0: 离家出走好长时间，回去了。我说要不行，你们放我走吧，我怕被你打死了。他说你别找我茬，我就不打你了。但凡是发生类似的夫妻矛盾，他都用这种状态对我，打得轻的就是拳头耳光上来，那一回把耳朵打蒙了，耳膜受损，到现在都听不清。
1: 一会儿他打我呢，给我手指咬这么大一块肉都翻开的，不知道因为啥，也是吵着闹着，最后他也打我，我也打他，一下就生气，一甩手我就走了。
2: 你们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这样的相处吗？
1: 他老会先骂人，骂完不行就动手。
2: 他刚才说你打完了，然后你就离家出走，是有这个事儿吗？
1: 哦，耳朵清静点。
2: 为什么生活会是这个状态？
1: 说话方式的问题，他一觉得不对他口，他就骂人，你没服从，事儿就来了。哪句话说不对就吵开了。
2: 当他有脾气起来的时候，就会激发你更严重的脾气，是吗？
1: 是，打得下手下得狠了，我一甩手，谁知道轻重呢？
3: 面对妻子的情绪，刘先生没想过安抚，甚至只会用拳头粗暴地压制。李女士这儿是旧伤还未愈，又添新伤。她曾经以为等一等、忍一忍就能收获尊重和认可，但最终她的生活始终没有摆脱家暴和矛盾。如今她不仅身体受到了重创，内心也是万般痛苦。那么李女士心里的结该如何解？她的委屈又该如何抚平呢？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陈兴东告诉李女士，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跟李女士结婚之初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关于这个家暴的问题，刘先生，你觉得这个夫妻俩之间如果说有口角，或者说妯娌之间有这种矛盾，是不是就可以上升为暴力行为呢？
1: 他打的我的，
7: 你这样对不对嘛？
1: 不对。
7: 首先第一个啊，且不说本身我们国家有非常完整的刑法，故意伤害行为本身如果说情节严重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专门的反家暴法，对于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的持续的侮辱、凌辱、暴力行为，那么都是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而且事实上也造成了后果。我们李女士有这个抑郁症，切切实实的存在在大量的家庭当中，很多人在处理夫妻关系分的时候啊，非常简单粗暴。你要明白，没有任何一方是另外一方的附属物，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什么我娶进来他就要给我端屎端尿，他就要给我伺候，没有这样的概念。不要说现在2026年了，你10年前、20年前就有这样的概念吗？也没有。所以你也好，你的姐妹也好啊，这种公然的持续的大规模的这种侮辱暴力行为，我认为不光光是道德上值得谴责，而且是明显的违法，甚至有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
0: 碰到了会家暴的人，就说明他的脾气的控制力是偏弱的。如果婚姻要建设，真的不是只有家暴的人要改，跟他相处的人也要改变，减少被攻击的可能性。那么作为女士，你自己要有一定的保护意识，他砸东西，他发脾气的时候，第一不要去激惹他，因为一般来说哈，不太会说话的人，他碰到了表达能力强的人，他张口结舌说不出来，脾气憋在肚子里，那怎么办呢？那就砰砸一下碗，然后你吓到了，停止，哎，他觉得有效，他才会这样。所以说，那时候就可以减少一些言语方面的。

0: 攻击，尽量少跟他讲大片的道理，就是直接告诉他，哎，有什么样的需求，简洁一点，这样对话更容易对上。当他有脾气的时候，要么呢躲远点啊，要么呢沉默一点，但是呢不要去激惹他，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呢事后等他脾气慢慢降下来之后，你得跟他讲，人也要控制好脾气，有需求你可以慢慢跟我说。表达能力弱的人，他就希望我说的几句话能够听到你那里去，有反应，而不是我要说很多。那么对于先生呢，女人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往往需要得到比较明显的回应，这样女人呢不容易抓狂。另外一个呢，当有些觉得掉面子啊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在心里组织下语言，而不是先发火，告诉对方，哎，我有些不舒服了，我需要跟你商讨一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太好，等等。你发脾气去说，他接受到的是你那个脾气背后的攻击力，他就会害怕后面你再说什么他听不到了。另外一个，如果脾气实在来了，你要选择一个温和一点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哎，我把自己关房间里去，我去砸一下枕头，对着这个窗外吼一吼都可以。当你控制不住的时候，你要找一个更安全的方式把它发泄出来，而不是针对你的妻子。
1: 李女士，我们常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走到今天你如此的纠结，既想离开这个男人，又不甘心放弃这个家庭，这个结果也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就是充满着不情愿，随时都想走，除了你的丈夫不作为以外，包括他的姐姐带给你的那种压力也好，带给你的那种难受也好，其实当时你是对这段关系是很抗拒的，但是你当时为当断则断，那么你必然就得承受之后的乱上加乱的结果，包括后面还生了孩子，那么在这个家庭你已经越来越陷入其中了。如果说当时就离开了这段关系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副生活场景。刘先生在他这个家庭里面，他叫解宝男，实际上就是一个永远没有长大的男孩子，他是既是在姐姐的爱护底下长大的，也是在姐姐的控制底下长大的，所以说他很少在生活当中有他真正的自我，很多时候都是看姐姐。那么为什么后来跟姐姐有所疏远了，他仍然还是这副样子呢？其实说句实话，跟李女士你也分不开，他现在仍然是解宝男，只不过这个姐姐换了人了，换了你，你会对他提很多要求，那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来。所以说无形之中，李女士你是希望刘先生摆脱解宝男这个形象的，但最后呢，你又让他成为了一个新的解宝男，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摆脱了姐姐的影响以后你们仍然过不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说李女士你仍然还是因为过去的这种创伤怨气冲天，仍然对她还是要不停地要控制她，要改变她，很难改，因为她要摆脱那个解宝男的内心的这种困境本身就很困难，然后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来管她，她怎么改变，她怎么长大，她长不大。而刘先生你必须要有意识的，你不是孩子了，你也不是过去那个姐姐眼皮底下的那个弟弟了，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丈夫，你是孩子的父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动的突破自己去改变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的话，你永远是沉浸在被别人控制，然后你反控制啊，然后暴躁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你是永远不可能成长。
2: 我们看到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多子女家庭里面，姐姐对弟弟的帮助、付出和干预往往会比较多，这个呢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建议做姐姐的和做弟弟的应该相互正确地面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伏地魔这个事情呢是很伤人的。

0: 虽然兄弟姐妹亲情血浓于水，但也得有距离，也得有这个自己的空间。
1: 如果想继续过下去，二位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修改，去调整自己。如果再像来之前那样放任放养自己的状态，那么这段关系可能真的就无药可救了。
2: 调解现场的老师们纷纷指出，刘先生要自我成长，学会担当，而非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李女士也要调整跟丈夫的相处方式，少一些怨怼和怒气，平心静气地跟丈夫交流。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在一次次家暴的伤害之后，李女士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了离婚。可是让她崩溃的是，她被告知根本离不了婚。
3: 这个婚姻嘛，到今年29年了，发现我们的婚姻不合法。
2: 为了彻底远离家暴和家庭矛盾，李女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了她的出走之路。
3: 我就去青岛了1年多锻炼，我就打算一个人生活，不想跟她回去了。
2: 而为了挽回离家的妻子，刘先生郑重签下承诺书，真心悔过，只求妻子回头。
4: 愿用真心和实际行动修复夫妻关系。
5: 对不起人家，他让干啥我就干啥了，没有都兑现了。
3: 我觉得再试试，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2: 可等回来后，李女士才发现丈夫的句句承诺全是谎言，她又被骗了。
3: 我特别不满意，我高估了她了，非常失望。
6: 她间歇性的会改变，我妈妈她就是也是有希望又没希望。
2: 那么刘先生是真心悔改，还是只为骗李女士回归家庭呢？夫妻俩的结婚证到底是真是假？两人的这段关系又该何去何从？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骗婚30年，下集。

0: 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抚州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0: 两点，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参加调研。
1: 抚州积极布局推动镁合金产业发展。尹红来到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产业创新中心，参观技术成果、产品应用，要求强化科技创新支撑，聚焦镁合金材料，加强技术攻关，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进中试基地共建共享，着力构建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尹红深入莱维美特、安美新材、中科亚美等镁合金企业调研，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技术研发、生产工艺、产品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以镁合金新材料为核心突破方向，加强自主创新，加快规模化量产，强化与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产业协同联动，积极推进以镁代铝、以镁代钢产业化应用，努力构建从材料研发、部件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尹红仔细听取临川区、高新区镁合金产业整体发展情况介绍，要求加强政策引导，完善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加快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推动镁合金产业实现集群式发展。在抚州高新区财投集团，尹红强调，要完善管委会加平台公司运营模式，聚焦开发区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作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抚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尹红详细了解平台整合、现场监管等情况，听取省市两级有关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站位，动真碰硬，排查整改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严厉打击新型变异问题，切实维护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市场环境。要加快推进数字赋能，迭代升级智慧监管系统，持续降低交易成本。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全力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副省长夏文勇参加调研。
0: 来看时政消息。
2: 今天，副省长万广明率队分别到吉水县和峡江县调研林下经济、林化香料香精产业发展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工作情况。他说，要做强做优山茶油特色品牌，聚焦林化香料香精产业发展，充分发挥连农带农赋农作用。要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立足林地资源禀赋，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根基。
0: 干国大地山水如画，生态优美，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我们跟随一对妇女的脚步，来到他们的家乡分宜县，去看看这座赣西小城的美丽新颜。
3: 云朵，我们出发啦！
4: 一大早，黄建云就带着女儿出了门。这一次，他们要把家乡的新景挨个打卡一遍。
3: 我家小孩啊，这几年没在分宜逛过，这几年分宜的变化很大，所以特意趁着暑假安排这次行程。
4: 驱车几分钟来到了第一站界西湿地公园，刚一下车，孩子马上就被吸引住。
5: 哇，爸爸，这里的水好清澈啊。
4: 可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种景象，杂草丛生，是专门收纳城区生活污水的排水渠。为了治理水环境，当地投入近2亿元开展综合整治，打造大型人工湿地，用自然生态的办法净化污水。这里的每一株水草都是生态清洁工，他们层层过滤，步步净化，唤醒了水系的自净能力。昔日的臭水沟就这样蜕变成滋养城市的生态绿肾。
6: 投入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包括三个分散式污水站、一体化的应急处理围站、水草这些净化以后，原来的劣五氯水达到了现在的三氯水标准。
4: 告别城市湿地，父女俩一路向山而行，奔赴分宜生态腹地大岗山。这里有10.6万亩山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3%，是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40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珍稀动植物在此安家。
7: 一棵护林园日常

0: 网格化巡山排查，搭配监控探头、无人机空中巡查，实现山林、溪谷、瀑布、水源地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管，牢牢地守住我们林区的生态红线。
1: 山路蜿蜒，行至半山腰，一瀑三折的独特景致扑面而来，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四溅，暑气顿消。
2: 我小时候来这里玩的时候，树木没这么茂密，现在绿植也越来越多了，水

0: 亮眼的绿色产值背后呢，是一次生态觉醒。
1: 过去这片山呢、水土流失比较严重，而且土壤很贫瘠，种不了什么经济作物。看到这个山荒废在这里我们都很心痛。
0: 心痛就行动，当地请来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专家，选育适配高产优质的油茶品种，手把手教村民嫁接育苗，科学管护，既修复山地植被，锁住了水土，又培育出一个绿色富民产业。
2: 我们全山镇呢有40多户大规模种植油茶，现在山坡变绿了，土质变好了，种植的油茶好香，很好卖。
0: 在江西，这样绿富同兴的生态蝶变正在各地生根开花。萍乡作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给废弃矿山覆土植绿，为河流水库清淤疏浚，系统修复生态伤疤，走出了一条高质量转型的再生之路。抚州借助国家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优势，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康养，让好生态可量化能增值。今天的江西正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不断擦亮坐实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
3: 移风易俗，急需刚性整治，更靠暖心服务。我省挑出单一管控思维，依托基层阵地与常态化公益红娘服务，将婚俗改革嵌入民生保障，用点滴举措涵养文明新风。
4: 一大早，贵溪市滨江社区的红娘工作室就热闹起来。公益红娘江曼正在为适龄青年提供婚介服务。居民江杨浩听朋友介绍，专程前来登记信息。
5: 他们告诉我这边成功率高，又很靠谱，又不收费，所以我就来试一下。
4: 除了牵线搭桥，面对彩礼谈不拢的家庭，公益红娘主动上门，双向调解，劝导男方量力而行，开导女方重情轻利。不少因彩礼陷入僵局的婚事，在一次次沟通劝解下得以化解。
6: 看着就是他们一对对的年轻人，不攀比，不比排场，就很轻松的把喜事就办了。我觉得就是自己挺开心的，也是成人之美的事情嘛。
4: 在贵溪，像江曼这样的公益红娘共有235名，当地对红娘队伍实行规范化管理，邀请民政法院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剖析天价彩礼危害，提升调解能力。同时推动多家大型婚宴酒店签订文明婚嫁承诺书，倡导简约婚礼布置，精简宴席标准。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贵溪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7: 我们认为呢，爱情这个东西不应该跟彩礼绑定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家庭一起打拼，一起拼搏，感觉到非常的美满。
6: 下一步我们在红娘工作室里面也会丰富更多的内容，包括一些对新人的教育引导，包括一些矛盾纠纷调解的一系列的工作，让新人生活更加美满。
4: 婚俗改革在江西蔚然成风，全省织密婚恋服务暖心网，今年以来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各地搭建1.79万个基层议事平台，依托板凳议事会、屋场贴心会，就地化解彩礼纠纷。
8: 之前孩子们婚恋的事没谈拢，坐在家门口把话说开了，心结也打开了，这样就挺好的。
4: 服务先行，润物无声。江西以公益红娘为纽带，以基层意识平台为支撑，循序渐进消解婚嫁陈规陋习，让重真情、轻彩礼、简办婚的文明新风在赣婆大地落地生根。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江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主题研讨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媒体记者等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拓展景德镇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展开交流。研讨会以景德镇申遗成功为契机，重点探讨如何依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向世界讲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推动世界遗产价值实现从申遗成功到国际认同的跃升，为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9: 景德镇的这个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能够贯穿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一种新的一种传播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景德镇的瓷业遗存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是能够把泥土和

0: 变成美的奇迹的创造，而且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这种创造的，这个可能更能够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追求。
1: 它和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城市过去就有深厚的这种经济的基础和人文交流的基础，那么未来呢，要针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心理和它传播信息的需求，去量身定制一些既能体现景德镇文化的特色，同时呢又能够符合对象受众群体接受的产品，通过讲好景德镇的故事，看到立体多元的全面的中国。
2: 吉安县丘陵旱地多，土层薄，产出低，村民增收困难。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因地制宜推进旱地提质改造，发展特色产业，多举措拓宽村民增收门路。
3: 在吉安县里田镇高峰村，160亩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到，去年这里还是一块看天吃饭的沙旱地，
4: 没有泥巴，就是沙子跟裸石，分给老表，老表都没利用，农户都不要，就不要，因为产生不了效益。
3: 针对村民反映较多的土地沙化问题，吉安县将其纳入重点民生实事，县级统筹资金实施土地提质改造项目，通过刻土回田、参拌粘土、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措施改善耕地质量，并新建2座提灌站，实现输水管道直通田间。
4: 现在这块地啊，一年要蹬2具甩涛，每一具要掺到9-8斤，一年1000多块钱收的。
3: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灯笼乡部分旱地富含矿物质的粘壤土是以粉玉、番薯等特色作物生长，当地流转土地建设粉玉种植基地，发展规模化特色种植，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5: 今年我们村新种了260余亩粉玉，效益比去年翻了一番，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在家的人过来务工，平均每户大概可以多赚5000多块钱。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县已完成818.69亩旱地提质整治，盘活多处闲置资源，同时组织农技、自然资源等部门干部下沉一线，指导土地提质改造、特色种养和乡村业态培育。
6: 学习教育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产业发展、民生增收上。接下来，我们还将立足乡镇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横江葡萄、蛋鸡养殖等特色产业，让乡村产业更兴旺，群众致富路更宽广。
3: 我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管理办法近日出台，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用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的公共数据实行免费提供，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应用的公共数据可收取运营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遵循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根据新规，具备定价权限的相关部门按照经营成本加准许利润加税金模式核定数据运营机构的最高准许收入，数据运营机构可在不高于官方收费上限的前提下，结合产品数量、服务次数、数据调用量等情况，自主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评估周期不超过3年。
2: 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创新推进社区养老支付适老化改造，联动全省金融机构升级网点适老化服务，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也能方便安全地享受金融便利。
7: 临近中午，南昌光明社区幸福食堂里暖意融融，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排队结算时不用掏卡，不用输入密码，只需对着支付设备轻轻刷脸，几秒钟就完成了付款。餐费多少，政府补贴多少，自己付多少，屏幕上一目了然。吴大爷和6位邻居今天一顿饭花了99元，政府直接补贴15元。
8: 早点肯定方便了，方便我们老人家，不要那个动手啊。
9: 老人拿卡支付的时候，他难免会有忘带，然后丢失的情况，当餐就享受不了这个政府补贴优惠。然后现在直接刷脸，对老年人来说更便捷，也更安全了。
7: 这份便捷的背后，是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创新打造的支付加养老加社区服务融合新模式，真正实现支付即补贴，结算即兑付。新模式推出后，老年群体刷脸支付使用率迅速突破70%，
10: 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不落伍，有温度，

0: 更安全。接下来，这一模式将在全省逐步推广。
1: 暖心升级不止于社区食堂，眼下全省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网点的适老化硬件改造升级已基本全覆盖，老年客户专属爱心窗口、老花镜、应急药箱成了标配，金融防诈骗宣教活动也常态化开展，全力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2: 前不久，鹰潭信江水域有人游泳遇险，危急关头，南昌南车段职工刘健挺身而出，两次冲入江心救人。
3: 事发当晚，南昌南车辆段职工刘健正在江边练习桨板，突然听到江水中心传来呼救声，
4: 抬头一看，发现江中有好几个人在挣扎，当时就在那个位置，几个小孩已经快没力气了。
3: 刘健抓起自己的桨板，纵身入水，奋力滑向江心。靠近后，他发现遇险的是一名中年男子和三名孩童。原来，这名中年男子带着三名孩童在江中游泳，后体力不支，呼喊救命。考虑到桨板承载力有限，刘健决定分批施救。
4: 当时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心中就一个念头，必须把人救上来。
3: 凭着顽强意志，刘健两次往返，先将三名孩子安全送上岸。当他准备第三次折返营救中年男子时，发现对方已凭借自身力量游到岸边，四名遇险者全部平安上岸。
4: 人命关天吧，换着谁遇上都会伸出援手，人平安比什么都强。
2: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那今天在一箭7星的发射中，除其他6颗卫星外，还有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5: 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6: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5: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7: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2: 此次发射的卫星中还有一颗卫星叫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它是一颗由中学生全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
5: 8104星重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多种载荷，其中最特别的是科普屏幕，它能在地面控制下于太空中点亮拍下视频，把冰城学子的心声送上太空。此外，卫星还将开展偏振观测等中学生实验任务，集太空观测、文化传播、通信实训、科学实验于一体。
8: 学生航天实验队深度介入研制的全流程，完整地参与了方案的细化、仿真测试、地面联调等关键工作环节，沉浸式地体验真实航天工程的研制流程。卫星成功入轨之后，学生团队将自主值守地面测控站，独立开展信号接收、影像解析与数据处理分析等工作， 真正的做到了参与研制、在轨管控、成果研究、全链条亲身实践。
5: 八一零四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此前，西柏坡号、太原号、南京号等卫星已先后升空，一颗颗由学生造出来的卫星，正把越来越多孩子的航天梦想送上太空。
2: 来自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消息，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5: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9: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5: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受台风变长的影响，警报周期也变长，红色警报的台风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1至2次。此外，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2: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5: 本次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开展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神鹰系列联训已成为中白两军联合反恐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0: 此次联训，双方在战术配合、指挥协同上深度磨合，有效检验和提升了两军联合反恐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遂行各类联合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11: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5: 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满足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11: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0: 近年来，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但是乘坐火车出行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0: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7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7.4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国家标准超过了1400项，占比超过了50%。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了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为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为1858.4万个。昨天，一趟满载国产空调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于10多天后抵达德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多国的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已超过3.4万台。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称，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
0: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做的。

吧！

0: 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有弄大胖媳妇儿去？
0: 咱7天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
1: 等解放军打完喽，咱们的腰杆子咱硬了。
0: 对，就为了这个。

0: 兵长，快进水坝房，不掩护！快，进水坝房！走！后门，快走！
1: 快！王林。

0: 死到一个骨，
1: 我你中有，你中有，与你生同一个气。

0: 别摔了！哎，干嘛？<笑>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都赔你个大的。哼，多大的难也不要，这是咱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哎，那你揣好了啊。
1: 大的，大的。

事儿。

0: 任明哥，
1: 我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早就治好了，就等天冷给你呢。
2: 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别怕哥。站长，有件事，我要再不说，怕是没机会了。

0: 开枪啊！把工地给我打下去！报告长官，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不打了，我要回家！你，回家！你做你个群天白日梦！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五个数，如果再不开枪，我就毙了你！齐安，我们打不赢他们，别再自相残杀了！
1: 给你五个数，你再不开枪，我就要打死你！
0: 你。

我还算是祁连的兵吗？算了，百里要在的话，也会这么认为的。我没了一个哥，但是祁连所有人都是我哥，你也是。

算了。

0: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乃久长大的青海人。
1: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
1: 你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完了。

0: 猴子，你先来。凡哥，快！凡哥，我赢了，愿赌服输。把你那铁疙瘩借我玩玩。
1: 来，先说好啊，枪口不准对人。
0: 来，行，
1: 子弹给你卸了，不准上膛啊。
0: 你子弹都没了，上什么膛啊？给我上一发呗，就打一发，这儿都没人，找我打一发。
1: 行，看你也玩够
0: 了，你就输给我了，你耍赖是不是？
2: 咱俩再比一次来，
0: 再比一次。
1: 你比二哥扔得远，二哥输了。
0: 哎呀，我知道你故意让着我，咱俩再比一次，来来来。
1: 我没有让，你确实比二哥扔得远，走的也比二哥远。白磊，我输了。带我回家。

0: 哎，在哪个？
1: 哦，好疼！
0: 啊，站住！哥，站住！
1: 那。
0: 毁了他家，看来爹娘不然我再厉害也不是个人，就是个野狗子。那哎，婉玲，小姐，小姐，爹，爹娘，记着，这些美国佬。学他们的蛮横，婉玲，重建。

Quick!

这么多年，二哥，我咋觉得我吃亏了呢？如果有下辈子，你和大哥都当我弟吧，让我也当回哥，任你们跟我闹，跟我耍性子。 保证，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发你去站岗，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重要的。 不会把你们丢下十年，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的好。谁家没个爱签到的弟弟啊？有我这样的弟，让你很头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 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事。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你就狠狠揍我，不要自己饿着肚子，还把吃的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 我如果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对我执行战场纪律，如果有子弹打向你，就让我这当地的替你挡吧。

我接着跟他们比划，你和祁连的战友等我。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呢，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儿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行吗？ 二虎，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啊，二虎，好吗？走。

0: 万里，醒醒，二哥，好恼火，
1: 太累了，想睡会儿。
0: 别睡了，快回家。

go! Get out! Spread out! Spread out! Hurry! Get out!

0: 万里，粥好了，喝粥吧。真的，嗯，我想好了，
1: 你想好什么了？
0: 我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2: 爹，娘，
0: 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2: 娘的百里啊！
3: 活泼
4: 一个鼠胖爷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啊！我看呐，这辈子他长得都血光了。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到的了然。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等我跟你一样扒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
3: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0: 万里，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给我走下去。是，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5: 保你命的呀，不是钱，是国命的战友。
0: 万里，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21名战士用血肉换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5: 授予你。
0: 三八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5: 其实你二哥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6: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让七连被我拖死。
7: 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

0: 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400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信用是什么东西啊？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1: 哪怕战斗的好，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也要完成任务。

0: 我现在是你们合格的战士，办吧。
1: 可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2: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3: 不要血他们的蛮横。

0: 我是第九兵团
1: 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万里，七连还在。

这就是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七连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抓回水坝桥，但大大延缓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迫使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满，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没有把他们带回家。

0: 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9: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咱们平时形容一个地方物产丰富啊，往往会用上这么一个词儿，叫物华天宝。这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说这个唐朝的这个诗人王勃有一回呢去南方探亲，经过了江西的南昌，正好呢这个地方官在滕王阁摆宴席呢，而王勃呢也收到了请柬。但是有件事呢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原来这地方官呢他有个女婿，据说文采挺不错的，于是呢地方官早早的就让这个女婿以滕王阁为主题呢写了个文章，准备在这个宴席上拿出来出风头。为了不那么刻意，他就假模假样的呢在这个宴席上啊摆上纸笔了，就跟大家伙说今天呢大家都一样，都发挥一下啊。这个在场呢大多都是本地人，他们得到小道消息了，没人上去。可这王勃不知道，居然呢兴冲冲的就上去提起了笔。这地方官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这一生气就回房间了。但是呢他又好奇，就让手下给他传话，王勃写一句呢就传一句。这传到最后呢，地方官居然拍案叫绝，赶紧就回到座位上了，对王勃是一阵猛夸。王勃当时写出来的这部作品就是著名的《滕王阁序》，这物华天宝四个字就是从这儿出来的。都说美好的地方总能让文人思如泉涌，也总能留下一些动人的故事。江西的物华天宝体现在美食上啊，那就是一道一道的文人菜。你看哈，因为王勃命名而流传开来的有红都鸡，有因为王安石亲自下厨而扬名的红酥肉，还有文天祥在就义前他的同乡狱卒为他烹制的三杯鸡。
1: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自古就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15岁开始学艺，掌厨61年，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三杯鸡的传承人。今天一大早，张老先生就出门了，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石上镇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正月15，为了庆祝镇上的男丁出生，人们都要返回家乡进行一年一度的丹灯仪式。添一丁，点一丹灯，把亲朋好友送来的爆竹用竹竿串好，放到各房祠堂的门。

尘埃落定，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颐。节日的烟火气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围坐在一起吃顿饭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看着熟悉的战场，张老先生自然也闲不下来，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三杯鸡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积攒了一年的乡愁。鸡鸭鱼肉，鸡居首位。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惠黄、羽黄、爪黄，未曾产蛋的子鸡肥美柔嫩，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把整鸡切成小块，放置在砂锅里。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是用植物油，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板的角色。

0: 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蒸熟的糯米放上酒曲，36个小时后，和1000多年前一样，香甜的米酒总是如约而至。土灶、木炭、砂锅，非遗美食的传统技艺，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火候。在炭火的加持下，植物油开始升温，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酱油带着咸味儿和颜色渗透进鸡肉里，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人们怀念某种味道，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向南方迁徙。时至今日，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口口相传。
1: 江西的鸡呢，有很多的宝贝品种。刚才片子里的这个宁都黄鸡，它的饲养历史啊，就有1500多年。和它齐名的这个从仁麻鸡呢，被评为了中国十大名鸡。还有太和的乌鸡，那也是宝贝儿啊。据说在1974年呢，还作为国礼送给了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啊，当然了，还有很多啊。所以呢，江西人很重视吃鸡。每到过年过节，朋友团聚的时候，吃鸡呢，还总能带出来一些仪式感。
0: 在粤赣边境，有一座怡然自得的县城全南，世代客家人聚族而居在这里，以致熏鸡成为最能慰藉家人的美味。如今他们已走出封闭的围屋，走向辽阔的世界，但无论走多远，客家熏鸡的味道总是牵扯着回家的脚步。

我叫李正球，是江西才南人，也是客家军机的记忆传承人。到我们这一代已经传承了有200多年了。今天呢，我自己要从广东打工回来了，我要杀一只好年的鸡，做一只好年的菜，招待他从广东回来。我们做这个鸡一般是腌了的鸡，而那个鸡的品质一定要时间长的，一定要我们吃我们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喂五谷杂粮的鸡和放养的鸡，它是肯定那个肉质不同，所以我们选熏鸡的品质一定要选这种鸡来。我们制作熏鸡的时候，先将杀好的鸡放到沸水里面煮15分钟左右，

0: 这个时候抹的那个盐上去啊，鸡肉啊就会更入味。最天然的鸡肉，最质朴的调味，剩下的则交给时间。时间成为了客家熏鸡最重要的刻度。
1: 我们把那个熏鸡冒盐以后，就拉到那个户外晾晒12个小时。

0: 经过时间的推移啊，我们晾菜的时候把那个水分和它的肉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更紧实，新鲜的鸡菜更有味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腌制，我们先把大米准备好。以前老一辈的人呢是用土糠，我们现在条件更好了，就用那大米去腌制了。大米的配比一定要精准，新两只鸡，八两大米。我们先用那个大火熏制五分钟，那个烟就开始从那锅里面冒出来了。我们再转成那个中火熏制十分钟，我们就闻得到那个香气了。经过这火候的转变呢，鸡肉啊就会从那个金黄色变成深黄色，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历经时间的淬炼，熏烤的鸡肉带着独特的炙烤香，造就了客家人的标志性美食。熏鸡可直接切片食用，这是客家人独享的美食体验。另外也可加入黄酒、姜、蒜、辣椒炒着吃，五味调和，鲜香满口。
2: 还可以啊，
3: 哦，来，吃饭了，不了，吃饭了。
1: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只客家熏鸡，就是这围屋里最让人留恋的家的味道。不管离家多远，一代代客家人在这里以古老的方式，静默的力量，守护着恒久的风味。
4: 江西还有一宝，这宝贝呢，您可能每天都在跟他打交道，什么呢？水稻。哎，您可能要问了，水稻哪哪都有，怎么就成江西的宝贝了呢？这个呀，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说起。当时呢，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江西万年的这个仙人洞，发现了距今10000年的这个人工栽培的这个稻谷遗存，这个呢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这个栽培稻遗存。这个发现有力地印证了水稻的起源就在中国，所以呢，说起水稻是江西的宝贝，没毛病。聪明的江西人呢，也把这个宝贝给玩坏了啊，把这个水稻加工成这个米糕啊、米饼啊、米糖啊。但是您要问江西人最喜欢哪一种，那一定是米粉。

米底。霞江米粉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霞江米粉呢，又是我们龙亚村的米粉做的最好。但是呢，最让我最骄傲的还是我的父亲，他做的米粉在我们村里面还是属于最好的一个。我的父亲叫严林根，今年已经53岁了。我能够长这么大，并且能够上完大学，都是靠我父亲做米粉挣来钱来供着我。为了做好米粉，我父亲每天凌晨12点钟就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基本上每天只能睡到3-4个小时。我们这里的米粉好吃的话，关键是有两点，一是米好，另外就是水好。而我的米呢，都是我父亲直接在隔壁村里面收购9003。这种米呢，它的硬度非常高，非常适合做米粉。做米粉的步骤是这样的：将米取出，放入大盆当中，用我们的井水将它洗干净，然后用大缸进行浸泡。其实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夏天温度比较高，浸泡1个星期；像冬天的话，浸泡时间比较长，要达到1个月。如果这个米滑滑的，说明已经浸泡好了。所以我们就会一边用水冲，另外又一边用手去洗，去除里面的酸味儿。我们会通过电机将米击碎，做成米浆，放入桶中，将多余的水分去除，把粉倒在案板上面进行捏团。因为这个时候的粉柔韧性不好，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是其他东西都代替不了的。这个时候呢，要不停地翻滚，否则这个米团会糊掉。大概煮了8个小时之后，也就是这个米团达到了1/3熟的样子，就将米团捞出，放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将粉进行揉捏，使得粉的柔韧性粘稠度更高。传统的方式是通过木栅去榨丝，这就是我们的木栅。我们一边用脚去踩木栅，一边通过竹子去拨米粉，让米粉直接入锅。煮了一段时间之后，粉是直接浮在水面上，说明已经煮熟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火候的要求非常高，火候越大，煮出来的粉越好吃。我们会将它放在一个装满清水的水缸中进行清洗和冷却，再将它转移到另外一个装满清水的水盆中进行浸泡，一般情况下浸泡7到10分钟就可以了。制作霞江米粉的最后一步就是晾晒，我们会将米粉摊晒在竹面上，然后再把米粉扛到晒场上进行晾晒。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放上湿粉之后总共有100多斤，说实话我至今都没有扛过，但是我的父亲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几十次。在我们村里，像我父亲这样做粉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最大的已经有70-80岁。每次天气好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他们扛粉的身影。传统的做粉就是靠天吃饭，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做。因为天气不好的时候，米粉扛出去晒不干就容易烂掉。这个粉因为是经过发酵做成的，所以说它只适合做炒，不适合做汤粉。

0: 的炒法也比较有讲究，一般是在锅里面烧开了水之后，把粉放进去煮个两三分钟，然后用冷水去把它洗凉，洗凉之后再把它捞起来放到锅里面去炒。这样炒出来的粉呢，就口感就比较好，很有韧性。霞江米粉好吃又好卖，但是结果呢？村里面几年前还有十几户人家做米粉，现在只有六户。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的话，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已经没人做米粉了。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想传承下去，不想做米粉吗？我想肯定不是的。就比如我。这两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注册自己的老盐品牌，就是想通过现代化的工艺和传统方式相结合，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扩大规模，扩大产能，彻底改变霞江米粉靠天吃饭的一个弊端。我相信霞江米粉会有未来。
1: 在江西人的餐桌上啊，吃米粉的时候有个绝配瓦罐汤，而米粉和瓦罐汤这对餐桌情侣能够天天在一起啊，那还真的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刚才我们不是说米粉的原料是水稻，是在这个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发现的吗？嘿，您说巧不巧，同样也是在万年的仙人洞，还出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距今2万多年前的陶片。这陶片跟瓦罐汤有什么关系啊？哎，正是这些陶片催生了后来的瓦罐，所以呢，当瓦罐汤遇到米粉的时候，还真应了那句话，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昌，南昌人的美食名片，一口粗壮的缸，装得下150个瓦罐，煨出上百种瓦罐汤。一碗热气腾腾的瓦罐汤下肚，南昌人才真正醒来。瓦罐汤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最传统的煨制之法在梅岭深处被

0: 眼前的这碗色泽浓郁的汤，就来自这里的山和水。
1: 我这个瓦罐已经60多年了，来，从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用到现在。
0: 60岁高龄的瓦罐，简单的农家炉灶，就是他们煨汤用的器材。而汤之所以鲜美，奥妙就在于食材的天然。绿山青峡间流淌的山泉，就是炖汤的水。自家散养的土鸡，保证了肉质的鲜美。

调料，大道至简，只有一种，就是食盐。随手盖上几片麻叶，就是浑然天成的锅盖。每个炉灶只能放置4到5个瓦罐，温度则全是通过山柴燃烧，肥美的土鸡慢慢丧失养分，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福老太的瓦罐汤已然美味天成。

0: 一间背靠大山的瓦房，吸引着城里人的味蕾，翻山越岭也要来喝一口汤。
1: 它汤主要是好在比较浓，然后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汤里，
2: 就是味道还比较纯正，就是肉很鲜嫩，不会说很柴，一看就是这个长时间煨出来的汤还是比较好喝的。
3: 这个味道很纯正，跟我以前吃起来鸡汤这个比起来就非常有它自己的特色，然后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这种鸡汤了。
0: 最古老的方法锁住最纯正的味道，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白无奇。傅老太告诉儿子，老房子要一直留下去，土灶瓦罐一个也不能少，只要老房子在，老祖宗留下来的瓦罐汤就在。傅老太家的瓦房存在了百年，明天仍将带着心意开门迎客，感恩来自大山的馈赠。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少佐，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
1: 哦，说说你的想法。
0: 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四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0000担粮食没问题。
1: 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
0: 那是，
1: 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担粮食，

0: 这个数字非常可观，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花的是支支当当的。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1: 嗨，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2: 哎呀，嗯，老大，啊，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
1: 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
2: 哎呀，还是老大你厉害呀！这一切啊，都在我的鼓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他一定把城南摸的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啊，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
1: 把车留给他们，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
2: 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这也算是我送给她的一份大礼。
3: 老三，记着，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哼，才有赚头。哎，我听老大的，那就让他们得意这回。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
4: 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
5: 上次我跟二龙劫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照样再去一趟。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6: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0: 嗯。
6: 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3: 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也要小心谨慎。
6: 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7: 嗯，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
6: 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我已经派狗子和富生去打探消息了。
8: 行了，兄弟，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的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9: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10: 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11: 哎，怎么走？
8: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11: 哎，我这份。
8: 嗯，
12: 多少？
13: 二十。
12: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13: 给。
12: 嗯，
14: 什么？这么少？
12: 嗯，怎么才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
8: 这部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12: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先等他卖出钱了就不错了，赶紧滚！
8: 什么？我们不卖了，
15: 我们
8: 还不
15: 钱，
8: 还不钱！

0: 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
1: 赶紧赶紧，乖乖慢点啊，快点啊，枪都拿出来，
2: 连长，
3: 连长，
2: 怎么样？
3: 连长，有消息了。
4: 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屯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
2: 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嗯，
4: 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2: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5: 好，
2: 哎，走。

0: 这小子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走！哎，啊，副相，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狐他们见识见识？想啊，跟我走。
1: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落荒而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富生去追马老三了，
2: 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1: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3: 好，翠翠。
1: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4: 走，走啊！来来来，快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啊？
0: 哎。

0: 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0: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翠翠他们。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1: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你跑啊！
3: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2: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4: 马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2: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5: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小子有这胆吗？啊，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
2: 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5: 敢吗？
2: 来来，放下，
5: 来来来，
4: 枪放下，来啊，
5: 来啊。
6: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6: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
7: 好，
6: 你往那边。
7: 好。
8: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来呀，
8: 扶正，上。
6: 发生什么事了？
9: 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
6: 在哪里？
9: 在那边。
2: 狗杂种，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看什么呢？
4: 起来啊！
5: 来！
3: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2: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3: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

0: 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
1: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
0: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啊！
2: 富生。

0: 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啊，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2: 哎，
0: 二龙，
2: 怎么样？
0: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2: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0: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2: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0: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2: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0: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3: 这可不好说。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哎，老大，是我，是我呀！哎，老大，
4: 啊，
3: 你太英明神武了。
4: 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哟，
3: 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啊，
4: 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嗯，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真的？<笑>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笑>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这俩小干猴跟你打。 这不找死吗？他俩，<笑>哎，老大，嗯，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击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笑>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3: 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
4: 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3: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啊，
4: 关监狱去了。
3: 好，走，玩他俩去。哎。
5: 福生，你没事吧？没事。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晚大个疤。哟，我当谁来了？
3: 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5: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哼，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黑狼，这可不一定啊。
6: 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他妈的，我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3: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

0: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你瞧瞧，你瞧瞧，哼，行，嗯，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1: 嘿，走，
2: 慢着。
3: 裴浪，你这是干什么？
2: 把他俩毙了呀！
3: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2: 好，
3: 给我严加看守。
1: 嗨嗨。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园为什么要拦着我呢？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 我不打算这么做。
0: 既然不用这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哼，
1: 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0: 嗯，
1: 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0: 你不懂，这周易上说，人的心里
1: 头
0: 发毛。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别吵了，别吵了，吵了烦了。
2: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3: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连长，这狗头浮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浮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3: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3: 赶紧休息吧。啊，
1: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3: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3: 睡觉吧。
1: 可是
3: 快去，别胡思乱想，快去。
1: 这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0: 好了。十三炮，别多说了啊。

0: 我睡不着。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福成，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福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0: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1: 有长进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你以为你做什么你？福神
0: 啊，
1: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0: 谷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1: 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0: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
1: 我不吃了。
0: 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默契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2: 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
1: 被关在哪里？
2: 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
1: 黑狼的手段我们都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受不了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快想办法救人。
0: 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

0: 老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兰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
1: 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
0: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1: 对啊，你说的对，我当然同意了。
2: 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也要去救人呢。
3: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这可能真的是个圈套。这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
2: 好，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3: 好，我现在就去。
4: 少佐，找我有事儿。
5: 抓来的那两个俘虏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
4: 牢房里呢，还没审。
5: 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刑过度把他们给弄死了。
4: 好。少佐啊，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
5: 你耐心一点嘛，不要着急，再过两天你会知道的。
4: 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啊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啊多给我派点人手，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得马上办。
5: 好，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考虑。
4: 哦，
5: 过两天给你个答复。
4: 太好了，那我去审问他们了。
5: 去吧。

0: 老大，
1: 啊，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主意啊？为什么不杀狗子和梁福生啊？
1: 这俩小子杀不杀关咱们什么事儿啊？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盘算咱们将来该怎么办。
0: 那小次郎有没有答应让咱们扩大队伍啊？
1: 说了很多话，说是要跟龟田商量商量，我估计行。
0: 那太好了呀，只要他答应我们扩大队伍，那咱们就可以提出增加军费呀。这招人手买军备样样都需要钱呐，到时候那咱们就可以拿着大笔的钱远走高飞了。
1: 我这回得让他损失大发了。哎呀，他不是要把这个平坝镇打造成粮仓吗？这是他的好机会啊，咱们就借着他的这个好机会捞他一笔，赚他个两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哎，老大，来，为咱们成功干杯。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

0: 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键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接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

0: 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豆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曾润华。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2: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

0: 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

0: 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阿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阿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阿德绒氨糖软骨素。
2: 阿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 就给我带回来三四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

0: 看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歌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现在有个雅歌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雅歌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歌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歌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在我们当地啊，有一句俗语叫做一子烙肉鱼，无鸡不成席。所以说在古代我们这儿就有一种吃烧鸡的习俗。我叫杜有刚，我是阿杜土鸡的第五代传承人。阿杜土鸡采用的原材料是咱们当地土鸡的其中一种，原生态散养，俗称是溜达鸡。散养一年至一年半才进行宰杀，在进行宰杀之前呢，需要静养三天。宰杀之后先清洗，清洗完了以后需要脱酸，撒上秘制腌料，古法揉腌按摩，使这个鸡肉充分入味儿，然后用桃木签定型。为什么要用桃木签呢？

为这个桃木啊，它可以有一种对肌肉去腥的作用。固定完成后，就形成一个草堂的形状。然后呢，涂抹咱当地的这种蜂蜜，这是为了使肌肉的营养不流失，也是为了成品色泽红润。量化需要10个小时。量化以后呢，将土鸡放入老汤中，老汤中含有咱那个祖传的秘料。卤制需要5个小时，然后再进行5个小时的焖制。过程中不用盖盖，这是因为汤中含有去腥的材料，这样以免腥味散不出去。焖制完以后出成品，恒温量化0到5度。土鸡呢，凉着要比热着好吃。咱们配有一次性手套，用手撕开即食。2015年，我在我们当地建了一个阿杜土鸡的博物馆。进入博物馆，可以看到我的高祖在大运河边上挎着一个竹篮售卖土鸡的场景。建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呢，不仅是为了记录这段历史，也是为了让美食文化得以传承。

0: 军火库爆炸引起了众怒，正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根据我对正义的了解，这么重要的行动，他一定还有后招。
1: That's all we have. The remote model is identical to Margaret.
2: 美国方面，我们必须有人出面，把所有责任扛起来。玛格丽特号事件，特调局内必有共党内应，这才导致了比基尼计划的彻底失败。
3: 你是学生，你是让我选一个。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抚州调研时强调，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打造新增长点。
1: 美丽中国江西行专栏今天跟随一对妇女打卡分宜县，看看这座赣西小城逐绿焕新的故事。
0: 从工艺红娘牵线到屋场板凳议事，江西以暖心服务化解彩礼难题，

0: 不要彩礼，要幸福，蔚然成风。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抚州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参加调研。
2: 抚州积极布局推动镁合金产业发展，尹洪来到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产业创新中心参观技术成果、产品应用，要求强化科技创新支撑，聚焦镁合金材料，加强技术攻关，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进中市基地共建共享，着力构建技术研发、中市验证、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尹洪深入莱维美特、安美新材、中科亚美等镁合金企业调研，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技术研发、生产工艺、产品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以镁合金新材料为核心突破方向，加强自主创新，加快规模化量产，强化与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产业协同联动，积极推进以镁代铝、以镁代钢产业化应用，努力构建从材料研发、部件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尹洪仔细听取临川区、高新区镁合金产业整体发展情况介绍，要求加强政策引导，完善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加快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推动镁合金产业实现集群式发展。在抚州高新区财投集团，尹洪强调要完善管委会加平台公司运营模式，聚焦开发区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作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抚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尹洪详细了解平台整合、现场监管等情况，听取省市两级有关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站位，动真碰硬，排查整改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严厉打击新型变异问题，切实维护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市场环境。要加快推进数字赋能，迭代升级智慧监管系统，持续降低交易成本。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全力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副省长夏文勇参加调研。
1: 赣婆大地山水如画，生态优美，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我们跟随一对妇女的脚步，来到他们的家乡分宜县，去看看这座赣西小城的美丽新颜。
3: 云朵，我们出发啦！
4: 一大早，黄建云就带着女儿出了门。这一次，他们要把家乡的新景挨个打卡一遍。
3: 我家小孩啊，这几年没在分宜逛过，这几年分宜的变化很大，所以特意趁着暑假安排这次行程。
4: 驱车几分钟来到了第一站界西湿地公园，刚一下车，孩子马上就被吸引住。
5: 哇，爸爸，这里的水好清澈啊。
4: 可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种景象，杂草丛生，是专门收纳城区生活污水的排水渠。为了治理水环境，当地投入近2亿元开展综合整治，打造大型人工湿地，用自然生态的办法净化污水。这里的每一株水草都是生态清洁工，他们层层过滤，步步净化，唤醒了水系的自净能力。昔日的臭水沟就这样蜕变成滋养城市的生态绿肾。
6: 投入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包括三个分散式污水站、一体化的应急处理微站、水草这些净化以后，原来的劣五氯水达到了现在的三氯水标准。
4: 告别城市湿地，父女俩一路向山而行，奔赴分宜生态腹地大岗山。这里有10.6万亩山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3%，是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40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珍稀动植物在此安家。
7: 依托护林员日常网格化巡山排查，搭配监控探头、无人机空中巡查，实现山林、溪谷、瀑布、水源地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管，牢牢地守住我们林区的生态。

0: 呈现。
1: 山路蜿蜒，行至半山腰，一瀑三折的独特景致扑面而来，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四溅，暑气顿消。
2: 我小时候来这里玩的时候，树木没这么茂密，现在绿植也越来越多了，水也越来越清了，旅客也越来越多了。
1: 在这绿色氧吧间呢，还藏有一处高产的油茶基地，1500的油茶树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告诉我，他们亩产1000斤左右的茶果，效益可以达到200万元左右。这份亮眼的绿色产值背后呢，是一次生态觉醒。
3: 过去这片山呢、水土流失比较严重，而且土壤啊很贫瘠，种不了什么经济作物。看到这个山呢、荒废在这里，我们都很心痛。
1: 心痛就行动，当地请来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专家，选育适配高产优质的油茶品种，手把手教村民嫁接育苗，科学管护，既修复山地植被，锁住了水土，又培育出一个绿色富民产业。
4: 我们前山镇呢有40多户大规模种植油茶，现在山坡变绿了，土质变好了，种植的油茶好香，很好卖。
1: 在江西，这样绿富同兴的生态蝶变正在各地生根开花。萍乡作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给废弃矿山覆土植绿，为河流水库清淤疏浚，系统修复生态伤疤，走出了一条高质量转型的再生之路。抚州借助国家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优势，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康养，让好生态可量化，能增值。今天的江西正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不断擦亮做实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
5: 移风易俗，既需刚性整治，更靠暖心服务。我省跳出单一管控思维，依托基层阵地与常态化公益弘扬服务，将婚俗改革嵌入民生保障，用点滴举措涵养文明新风。
6: 一大早，贵溪市滨江社区的弘扬工作室就热闹起来。公益弘扬江曼正在为适龄青年提供婚介服务。居民江阳浩听朋友介绍，专程前来登记信息。
7: 他们告诉我这边成功率高，又很靠谱，又不收费，所以我就来试一下。
6: 除了牵线搭桥，面对彩礼谈不拢的家庭，公益弘扬主动上门，双向调解，劝导男方量力而行，开导女方重情轻力。不少因彩礼陷入僵局的婚事，在一次次沟通劝解下得以化解。
8: 看着就是他们一对对的年轻人，不攀比，不比排场，就很轻松的把喜事就办了。我觉得就是自己挺开心的，也是成人之美的事情嘛。
6: 在贵溪，像江曼这样的公益弘扬共有235名，当地对弘扬队伍实行规范化管理，邀请民政法院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剖析天价彩礼危害，提升调解能力，同时推动多家大型婚宴酒店签订文明婚嫁承诺书，倡导简约婚礼布置，精简宴席标准。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贵溪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9: 我们认为呢，爱情这个东西不应该跟彩礼绑定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家庭一起打拼，一起拼搏，感觉到非常的美满。
8: 下一步我们在婚娘工作室里面也会丰富更多的内容，包括一些对新人的教育引导，包括一些矛盾纠纷调解的一系列的工作，让新人生活更加美满。
6: 婚俗改革在江西蔚然成风，全省织密婚恋服务暖心网，今年以来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各地搭建1.79万个基层议事平台，依托板凳议事会、屋场贴心会，就地化解彩礼纠纷。
10: 之前孩子们婚恋的事没谈拢，坐在家门口把话说开了，心结也打开了，这样就挺好的。
6: 服务先行，润物无声。江西以公益弘扬为纽带，以基层意识平台为支撑，循序渐进消解婚嫁陈规陋习，让重真情、轻彩礼、简办婚的文明新风在赣婆大地落地生根。
1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鹰潭市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6: 任珠峰指出，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数字转型为抓手，持续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升级，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深耕同产业细分领域，

0: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要依托数字赋能优化生产流程，推动传统眼镜产业迭代升级，要主动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机遇，完善新型储能产业配套生态，强化产业链协同联动，为构建具有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江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主题研讨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媒体记者等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拓展景德镇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展开交流。研讨会以景德镇申遗成功为契机，重点探讨如何依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向世界讲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推动世界遗产价值实现从申遗成功到国际认同的跃升，为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景德镇的这个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能够贯穿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一种新的一种传播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景德镇的瓷业遗存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是能够把泥土和火变成美的奇迹的创造，而且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这种创造的，这个可能更能够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追求。
2: 它和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城市过去就有深厚的这种经济的基础和人文交流的基础，那么未来呢，要针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心理和它传播信息的需求，去量身定制一些既能体现景德镇文化的特色，同时呢又能够符合对象受众群体接受的产品，通过讲好景德镇的故事，看到立体多元的全面的中国。
3: 吉安县丘陵旱地多，土层薄，产出低，村民增收困难。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因地制宜推进旱地提质改造，发展特色产业，多举措拓宽村民增收门路。
4: 在吉安县黎田镇高峰村，160亩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到，去年这里还是一块看天吃饭的沙旱地，
5: 没有泥巴，就是沙子跟裸石，分给老表，老表都没利用，农户都不要。就不要，因为产生不了效益。
4: 针对村民反映较多的土地沙化问题，吉安县将其纳入重点民生实事，县级统筹资金实施土地提质改造项目，通过刻土回填、掺拌粘土、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措施，改善耕地质量，并新建两座提灌站，实现输水管道直通田间。
5: 现在这块地啊，一年要蹬两具甩掏，每一具要掺到9-8斤。一年1000多块钱收的。
4: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灯笼乡部分旱地富含矿物质的粘壤土适宜粉玉、番薯等特色作物生长，当地流转土地建设粉玉种植基地，发展规模化特色种植，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6: 今年我们村新种了260余亩粉玉，效益比去年翻了一番，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在家的人过来务工，平均每户大概可以多赚5000多块钱。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县已完成818.69亩旱地提质整治，盘活多处闲置资源，同时组织农技、自然资源等部门干部下沉一线，指导土地提质改造、特色种养和乡村业态培育。
7: 学习教育的成效最重要体现在产业发展、民生增收上。接下来我们还将立足乡镇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横江葡萄、蛋鸡养殖等特色产业，让乡村产业更兴旺，群众致富路更宽广。
0: 我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管理办法近日出台，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用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的公共数据实行免费提供，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应用的公共数据可收取运营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遵循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根据新规，具备定价权限的相关部门按照经营成本加准许利润加税金模式核定数据运营机构的最高准许收入。数据运营机构可在不高于官方收费上限的前提下，结合产品数量、服务次数、数据调用量等情况，自主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评估周期不超过3年。
8: 中国人民银行江西

0: 一省分行创新推进社区养老支付适老化改造，联动全省金融机构升级网点适老化服务，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也能方便安全地享受金融便利。
1: 临近中午，南昌光明社区幸福食堂里暖意融融，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排队结算时不用掏卡，不用输入密码，只需对着支付设备轻轻刷脸，几秒钟就完成了付款。餐费多少，政府补贴多少，自己付多少，屏幕上一目了然。吴大爷和六位邻居今天一顿饭花了99元，政府直接补贴15元。
2: 早点也能方便了，方便我们老人家，不要那个动手啊。
3: 老人拿卡支付的时候，他难免会有忘带，然后丢失的情况，当餐就享受不了这个政府补贴优惠。然后现在直接刷脸，对老年人来说更便捷，也更安全了。
1: 这份便捷的背后，是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创新打造的支付加养老加社区服务融合新模式，真正实现支付即补贴，结算即兑付。新模式推出后，老年群体刷脸支付使用率迅速突破70%，
4: 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不落伍，有温度，更安全。接下来，这一模式将在全省逐步推广。
1: 暖心升级不止于社区食堂，眼下全省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网点的适老化硬件改造升级已基本全覆盖，老年客户专属爱心窗口、老花镜、应急药箱成了标配，金融防诈骗宣教活动也常态化开展，全力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5: 前不久，鹰潭信江水域有人游泳遇险，危急关头，南昌南车辆段职工刘健挺身而出，两次冲入江心救人。
6: 事发当晚，南昌南车辆段职工刘健正在江边练习桨板，突然听到江水中心传来呼救声，
7: 抬头一看，发现江中有好几个人在挣扎，当时就在那个位置，几个小孩已经快没力气了。
6: 刘健抓起自己的桨板，纵身入水，奋力滑向江心。靠近后，他发现遇险的是一名中年男子和三名孩童。原来，这名中年男子带着三名孩童在江中游泳，后体力不支，呼喊救命。考虑到桨板承载力有限，刘健决定分批施救。
7: 当时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心中就一个念头，必须把人救上来。
6: 凭着顽强意志，刘健两次往返，先将三名孩子安全送上岸。当他准备第三次折返营救中年男子时，发现对方已凭借自身力量游到岸边，四名遇险者全部平安上岸。
7: 人命关天吧，换着谁遇上都会伸出援手，人平安比什么都强。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我省日前发布新规，优化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规则，允许实际并网规模与核准备案容量存在一定偏差，给予企业容错空间，全面取消未投产项目履约保函要求，减轻企业负担。新规下月19号起实施。
9: 省慈善总会今天举行2026年慈善助学金发放活动，发放助学金1040万元，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用于资助省内2080名家庭困难大学生。
8: 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近日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10大案例，我省吉安市对3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
6: 2026中国定南夜间铁人三项国际公开赛日前举行，吸引了500多名国内外选手参赛。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5: 再见。
1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7: 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尽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目前我国天气舞台正上演多台共舞的大戏，受此影响，我省天空并不平静，预计未来雷雨还会频繁登场。其中26号白天受季风槽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减弱后的残涡影响，我省中南部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赣中、赣南和赣西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26号晚上到27号降水减弱，全省多云见晴。28到30号，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靠近，我省将会有风雨现身。需要注意的是，近期雨水对流性会比较强，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工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4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4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6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1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赣中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0: 新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天天英雄快集合，量子战队出动，
6: 甲龙召唤，量子出击。雷凤凰，
7: 子路回来了。
8: 蓝琪，你把群众带到安全的地方。英雄白客来啦！
9: 妈妈，我是小柔。
8: 我来啦！现在安全了。
9: 谢谢。可是妈妈，妈妈，
10: 快离开，我们需要量子战队来帮忙。
11: 这里的信号很强烈，那就应该在这里。啊！什么东西？真个！怎么又是你？接招吧！啊！还能移形换影了，长本事了！
9: 哦、妈妈，妈妈，你去哪了？
11: 什么？妈妈？别哭了，怪物已经被吓跑了。
9: 可是妈妈，妈妈不是怪物。
11: 有人在控制恐龙，就像以前一样。那个盔甲的设计很熟悉，几乎像……别哭了，我知道怎么去找你妈妈，跟我来吧。
9: 你真的不是坏人吗？
11: 我像吗？
10: 搞什么？就这么跟他走了？不行！
8: 小孩子太好骗了吧！快回来！怎么办？怪物把孩子带走了。
10: 我们得回星守连向博士汇报情况。

0: 量子战队，还好你们赶到了。
1: 有突发状况吗，博士？
0: 太古星城这里出现了一只科技慈母龙，凭借我们的力量抓不到它。
2: 啊，那他一定在找太古晶核。
3: 可是他找的也太粗暴了吧，城市都被他毁了。
1: 摧毁是肯定的，奇怪的是出现了一个紫色的机器人与他战斗。
4: 更可怕的是那个紫机器人带走了一个孩子。
5: 什么
6: 什么跟什么，真够乱的。今天是怪物大会吗？来得这么急。
1: 这样吧，大家分头找，按照城市分区，我们每人负责一块，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
7: 我们也会去找找那个紫色的机器人。
3: 完美，赶紧出发！
8: 量子战队开始行动。

0: 睛睁得大大的，陆迪。
1: 我的眼睛本来就大。
0: 别突然窜出来啊！
2: 开这么快啊！
1: 看我来个漂移，完美。
0: 歪打正着，找到他了，看你了，陆迪。
1: 巨龙战车，猛龙模式启动。
0: 怎么消失了？奇怪啊！
3: 卢修，我在地球大街发现了科技恐龙，一秒钟之前还在我这儿，不会吧？
4: 啊，这么神奇！啊，真的在我这儿！甲龙战车，恐龙模式启动，看我雷霆摆尾！
0: 啊，这不会吧？又消失了！
5: 他瞬移到我这里了，收拾你！起！我一个人有点吃力呀、啊。
6: 我马上来帮你，
7: 秦明。
6: 剑龙战车，恐龙模式启动。
5: 奥泽，别过来！你是来帮倒忙的吗？
4: 奥泽杰明，你们怎么了？
0: 我们在抓科技恐龙，可是
5: 他现在不见了。
4: 真有意思，这回我们碰到对手了。嗯。
8: 我这里可以查到它的运行轨迹，科技恐龙目前正在向城郊的一个废弃工厂快速移动。我现在给你们发送坐标，你们可以抢在它搞破坏之前抓住它。
0: 跑去了废弃工厂，他想去回收废品吗？
4: 废铁他可不要，他要的是太古晶核。我们快跟上，要在蒙洛洛和屠煞之前赶到。快走。
9: 一定会来的，相信我。我们飞得太快，来早了。啊！
10: 哇，那个是什么呀？啊，这个玩具好大呀！啊，
9: 哦，你别动，我去看看。嗯。果然没错，太古晶核就在这里。
0: 你被捕了，
4: 罪名是诱拐儿童。
0: 什么？
5: 那个不是晶核吗？
4: 没错，看来现在你又多了一个盗窃罪。赶快把晶核放下，举手投降，听见了吗？

0: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莫名其妙还想拿走金盒，赶紧离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快看那儿！
0: 他终于来了！
2: 妈妈！
0: 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2: 请不要伤害我妈妈！
0: 放心吧，我和她又没仇，要金盒就跟我来。
3: 把金盒给我！
1: 孩子，你安全了，不过先待在这儿。
0: 魔风重拳，行动！看我的！咦，你还上瘾了？来吧，再试试这个。
1: 子路，
4: 子路，好久不见！
0: 你们来得正好。
4: 你们先别寒暄了，开始干正事儿吧。
5: 破空众多，行动！到你们了。
4: 收到。光辉超能剑，出击！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妈妈！
6: 小柔，我的宝贝，吓坏了吧？
2: 谢谢你救了我妈妈。
0: 不客气。
4: 子路，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来太古星城干什么？不是来找我卢修的吧？
1: 等等，你们俩认识吗？
4: 白客，他叫子路，我们的老朋友。
0: 我一直在找司徒影，我是循着线索来到这里的，他可能还活着，在他之前找到金盒。保持联络。
4: 子路，
2: 再见。
4: 再见。
1: 他挺厉害呀。
4: 没错，他可是我们量子战队的呢。
5: 电龙召唤，量子出击！无动山，
4: 惊险的卡丁车比赛！
7: 啊，左左左！啊，你拐弯了！不管你怎么闪躲，我一定要把你抓获！
5: 白客的语气听起来怪怪的，好像又着急又兴奋。
0: 哼，看你上蹿下跳，
2: 快过去，
0: 不让你跑掉。看我怎么超越你！躲开，你这种战术太低级了。看我冲线！
1: 就差0.1秒。
4: 又蓝旗，你这深藏不露啊！
1: 蓝旗最棒了。他在卡丁车这行就是一位深藏功与名的赛车高手。
4: 太古星城也。

0: 卡丁车比赛？
1: 看不起我们呢？卡丁车比赛是太古星城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也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赛事。我错呀，
0: 你真厉害
2: 啊！这不就是为我设计的比赛吗？别质疑我，我可是自带超能力的车，智能赛车。
3: 智能还是赛车？所以今天叫我们来有任务吗？
4: 早啊，王子战队，可算把你们盼来了。今天太古星城要举办卡丁车大奖赛，但是星手联收到消息，有个鬼鬼祟祟的可疑人物混在其中。
1: 蓝旗参加比赛，赛道情况他管，你们和我负责在人群里抓坏蛋。
2: 我也要上场，我要让你们看看陆地战车的厉害。
1: 恐龙战车太帅，出现会引起骚乱的，我看还是留下吧。你也是陆地战车？
2: 不要，我想去，我看起来很普通啊。
4: 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你们快去吧。
3: 好的，我们出发。
5: 没事的，
0: 电视有直播的。
2: 我太可怜了。
6: 欢迎来到太古星城第300届卡丁车大赛。
1: 场面还可以吧？
6: 今天的比赛可谓是明星云集，有鲨鱼骑士旋风、熊熊战神泽恩、绿色狂风智凯，以及去年的冠军闪电蓝旗。
7: 有我帅吗？
1: 蒙洛洛，你呀、啊，你真是又蠢又落后，是不是又没找到金盒？
7: 哎呦喂，打脸来得比火箭还快！卓莎，我已经探测到一个金盒，眼看着马上就要把金盒给收入囊中了。
1: 这种好事你永远不会碰到的。量子战队来了，他们是专门来收拾你的，等着吧。
7: 闭上你的乌鸦嘴吧，滚一边去！
6: 现在我隆重介绍本届大赛的最大黑马咆哮。
7: 啊，天赐良机，他就是我的工具了，打败量子战队。
6: 比赛准备开始，赛车手们各就各位。
0: 蓝旗，
7: 必须是我，挡我者翻车。

0: 权是我的，
1: 今天不是。
0: 我今天就要，否则就不叫咆哮。
2: 哦，非常好，愤怒就是我需要的情绪，快去找到他，让他为我所用。
3: 好像是，
2: 站在我前面。

0: 去吸引量子战队，我去取晶核，太完美了。
1: 啊，原来是他，怪不得怪怪的。我去盯住他，你们去找咆哮。
2: 好吧，又把难题甩给我们了。
3: 召唤战车。嗯。
4: 陆迪，我带你去生态园吧，那里有菜地，可以跑啊跑啊跑，行吗？
5: 我是想

0: 头疼。
1: 那是什么？
2: 不是，我们需要陆迪和恐龙战车。
1: 你们需要陆迪现在吗？

0: 是神速啊！记住，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赛车手，追捕坏蛋先放一放，目标锁定那只咆哮的大恐龙。
1: 收到了，你的机会来了。
2: 终于等到了！
3: 哇！赛场又有新情况，迟到车手要上场了。
4: 量子战队，你们一定要赢啊！
2: 这家伙竟然还有条大尾巴，还摆来摆去。
1: 陆迪，那我们就攻击他的大尾巴。
2: 明白，陆迪战车恐龙模式启动。哎，大家伙，陆迪呢？
1: 陆迪，不是要超车，我们是要阻止他。
2: 我们先赢了他，打击他的自信。
5: 超我车，看我不揍扁你！
1: 别闹了，想要什么都行，现在我们去拦住咆哮。
2: 成交。啊，大家伙，我来啦，送你个陆地招。
6: 嘿嘿，太顺利了，那只咆哮简直蠢得像个呆子，蠢到恰到好处，正好够量子战队在那手忙脚乱一阵子了。我这就去把金盒收入囊中。哦啊，让我先扫描看看金盒在哪儿呢。
7: 会有种不祥的预感。
1: 哇，这家伙真是力大无穷，简直太离谱了。
2: 没事，我们能收拾他。糟糕！
0: 接住了。
1: 谢谢凯拉。现在必须让咆哮停下来。
0: 量子战队启动合体程序。

0: 就是这儿。金盒到手了。
1: 太可恨了，火空之剑发射。
2: 敢射我，滚开。
1: 好痛，让你知道谁更厉害。
3: 我们需要破空重盾。
1: 收到，下。光辉战士 S， 快上啊！
3: 光辉超能剑，出击！
4: 加速，继续加速，我赢了。我的车呢？哎，不！
1: 你站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放下，双手抱头。
0: 做梦吧！
1: 站住，别走。
0: 大白天的净说梦话。
1: 站住。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

0: 信息呢接收完了、嗯、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0: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嗯、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嗯、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嗯，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2: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啊，
0: 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啊、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嗯、这个来吃一吃。嗯，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啊，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0: 你看都赖你
2: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0: 嗯、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啊，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1: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2: ，Number One， 哎，
1: 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嗯，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2: 这么好呢？嗯，那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嗯，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2: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1: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2: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指的是安全有效，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就说明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安全性，而且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哎
2: 呀，这个认证好啊，有这个认证就知道肯定有效果。那大家吃的这款神经酸呢，那对脑神经的补充肯定是有作用的。这个好，这个好。
0: 哎，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俩呢。
1: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 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看到了。嗯。那么有了